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45，欢迎大家的继续留守和关注。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是王梦。
1: 我是锦乐。
0: 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来分享关于信息方面的资讯。在今天的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发布一些关于后台大家留言的一些房产交易信息。

首先来看到第一条是尾号3888的张先生，他在市场沟有一个洗车店正在转让当中。这个洗车店的面积是130平米，设施设备齐全，现在呢正在营业当中，客源稳定，接手既可以盈利。他说呢不需要额外的投资，省时又省力，地理位置也是非常的优越，是在临街的位置，车流量大，交通便利。如果大家有意向的话，可以去市场沟去考察看一下，价格是可以面谈的。现在呢就提供到张先生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55-9280-3888 155-9280-3888。

我们来继续刷新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尾号是4567的杨先生呢，他在百米大道的黄金地段南林九号院有一套现房呢要出租，这个房子的面积呢是160平米，他说这个房子是全民的户型，采光很好，室内呢干净整洁，可以用来办公、商用、居住都可以，地理位置呢非常的优越，旁边呢就有中学、小学、百货商场，还有超市、银行等等，交通呢也非常的便利。如果呢有听众朋友呢想要了解南林九号院的这套房子的话，可以和杨先生取得联系。现在呢提供到杨先生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91-0911-4567，191-0911-4567。

好的，我们来看到最后一条留言是尾号3803的陈先生发来一个房屋的出售消息。他要出售的这个房子呢，是在马家湾的家丰上城 B 座六楼的一套现房。房子呢是精装修，有房本，价格是可以面谈的，面积是118平米。

正手把手教三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学生进行田间实操修剪。这看似寻常的田间教学背后是该校投研专家实验站推动产教融合助力乡村振兴的一次生动实践。

或者灰色。蓝环章鱼的毒液主要含有河豚毒素，那么它的毒性非常强，大约是氰化物的1000倍，即使是微量毒液也足以致命啊，也足以致命。那还有水母，大家也要小心啊，海边常见蜇人水母，包括海蜇，还有紫纹海蜇，还有香水母。海蜇呢是中国沿海常见的水母，就是它的触须会释放毒素，引起剧烈疼痛和皮肤的红肿。然后紫纹海蜇呢也是常见于沿海地区，它的触须含有强烈毒素，被蜇伤之后会导致严重的皮肤灼伤感和红肿。那香水母是最毒的水母之一，主要分布在热带和亚热带海域，它的毒液呢能够引起严重的神经和心血管系统反应，甚至致命。那么也要提醒大家，不认识的海鲜坚决不吃啊！就是对于普通大多数的消费者而言，如果说我们没办法识别海鲜类别的时候，最稳妥的原则就是不认识的坚决不吃啊！不认识的坚决不吃。那除了说不吃衍生的海鲜外，首先你还要注意的就是购买海鲜一定要去正规的商超或者农贸市场啊，然后买海鲜的时候注意，就是海鲜嘛一定要吃活的嘛，就是新鲜的嘛，是不是？再就是你加工的时候注意生熟分开啊，准备两块案板和刀具，然后生熟分开，避免交叉污染。最后就是说这个海鲜你做的时候必须要烧熟煮透了啊，必须要烧熟煮透了啊，嗯，然后吃海鲜的时候注意，就是说海鲜富含蛋白质和嘌呤，所以建议搭配蔬菜和主食。痛风急性期患者一定要严格控制啊。那最后再次提醒大家，不认识的不买，不熟悉的不吃，不清洗处理干净的不下锅，牢记这三条尝鲜法则，安心享用海鲜大餐喽。OK， 继续来听到画沙。

0: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汛期的时候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下雨天气要关好门窗，不使用带有外接天线的电视机，不要接触煤气管道、金属窗，更不要使用太阳能洗浴。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市民们最好留在室内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行爬山等进山活动，可能会有落石、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落岩，不要低头看手机，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石、傍山险路。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

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不少人都有这样的习惯，银闪闪的外卖保温袋舍不得扔，觉得厚实又耐用，留着装饭盒啊，收纳杂物。但这个看似省钱的小习惯却暗藏健康风险。近日话题食品保温袋甲醛超标冲上热搜，让不少人心头一紧啊。那有些外卖袋子好看又保温，很多人舍不得扔，拿来稍微改造就做成了什么抽纸盒喽、收纳袋喽、冰箱分隔袋喽。然而一些外卖袋子在生产过程中很可能添加了甲醛，用于提高材料的耐水性啊、抗皱性，尤其是袋子这粘合处使用的胶粘剂往往是甲醛的重灾区，把这样的袋子放在家里，简直是等于放了一个污染源，让你在不知不觉中吸入甲醛，危害健康。如果用它来装满什么果蔬，甲醛溶解在果蔬表面的水分中，还会造成果蔬污染。一些多孔类、叶类蔬菜更危险，尤其是在冰箱的低温环境下，甲醛释放速度虽然减慢，但持续接触时间延长，导致食物在不知不觉中吸收了更多的甲醛。那么研究人员曾经将同一批蔬菜分两组存放，一组使用外卖保温袋，一组呢使用食品级的保温袋。72小时之后检测发现，前组蔬菜甲醛含量比后者高出了3到5倍，所以啊，千万别再囤外卖保温袋了，更不能拿来直接接触蔬菜、肉类，以免吃进甲醛而不自知。那有网友表示，劣质保温袋的味道真的很刺鼻。那还有很多人存在一个误区，保温袋是用来装热饭的。有网友提醒，实际上这类一次性外卖保温袋设计初衷呢，更多是偏向保冷，适合存放水、冰饮啊或者冷冻食材，并不适配高温热食环境。比如说在超市买那种冻品时装这个冰保鲜，而不是用来装热汤热饭。那么建议呢，收到外卖之后将外卖放在地上，拆开包装，取出食物呢放在桌上，然后先洗手再吃饭，用餐结束之后立即将外卖包装放置门外或者扔掉那如果说你打开袋子能够闻到那种明显刺鼻的化工气味，说明胶水残留超标，直接丢弃啊，不要再继续使用，更不要拿来装食物。那么安全使用建议来分享给大家。首先，外卖拿到手尽快把食品取出来，不要长时间把热食闷在保温袋内。第二，禁止复用外卖保温袋装熟食、热食、果蔬、饮用水。那即便做杂物收纳，也不建议长期在家密闭空间囤积大量的旧保温袋。还有，如果需要自备保温袋带饭，选购明确标注食品接触级、采用环保水性胶的正规产品。那么外卖保温袋可以非食品接触场景短暂收纳，但是不建议长期循环使用。

继续来关注到近日在云南沅江街头，一辆未挂牌的电动车在道路上疾驰而过，车上的少年双手离开了车把，做起了仰卧起坐。电动车此时呢还在往前冲，少年甚至一边逆行一边坐着仰卧起坐。少年李某某今年16岁，他将视频上传至社交平台后，屏幕一端有人点了举报。沅江县公安局交管大队的民警接到举报后，很快锁定了李某某，随后呢通知他和家人来到交管大队，就其交通违法行为接受调查处理。民警在手机上播放着视频，向少年发问：如果这时候前面窜出一辆车，你告诉我你怎么刹车，撞到人了又怎么办？如果你摔了，颅骨骨折，脊椎受伤，你告诉叔叔，你的流量够付医药费吗？少年的脸红了。在事实证据面前，李某某对自己的多项交通违法行为供认不讳。民警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其驾驶未登记注册电动自行车、双手离把骑行、逆向行驶等多项违法行为，依法作出罚款处罚。民警随后对李某某及其家长开展了交通安全警示教育，明确指出其

取，也可以到市交通局的官网上进行下载。第二个是营业执照，第三个是法人的身份证，第四个是维修场地的平面图、房产证明或者是租赁合同，其次呢还需要准备从业人员的持证情况，设备维修设备的合格证和维修设备的清单、制度汇编，以及根据环保部门要求的废机油的回

一路段提升改造。十五五期间，规划对普通过省道升等改造285公里，普通。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最大的遗憾不是错过了最好的人，而是当你遇见更好的人的时候，却已经把最好的自己用完了。感情是易耗品，只愿你把最好的自己留给了对的人。

没有完全合适的两个人，只有互相迁就的两颗心。最好的爱情是你刚好成熟，我刚好温柔，彼此欣赏，相知相爱，携手共进。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里陪伴大家。小青看到这样一段话，觉得非常有道理。微笑和沉默是两个有效的武器，微笑能解决很多问题，沉默能避免许多问题。希望大家也能把那些让你眼前一亮的美丽的句子或者独家的音乐记忆拿来跟小青共同分享。欢迎你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和你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周董周杰伦，烟花易冷。

偷偷关注你的人不一定会逐条回复你，说会一直陪你的人也可能半路就走掉了。有人大声表白说喜欢你，有人为你黯然神伤。爱的方式有千千万万种，能检验他们的却只有时间。我是小青，感谢你陪我度过这段时光。小青的暖心歌，我们下期再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北京时间1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
1: 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
0: 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母亲延安换新衣。
1: 追忆延安岁月，欢迎来到延安。

0: 这里是延安，
1: 这里是延安，一座用黄土地承载信仰的城市。
0: 听，革命号角在窑洞灯光里回响，信天游伴着泥土芬芳，代代传唱。
1: 看，千年文脉正被青春解读，新城脉动与传统技艺交响。
0: 我们从红色耕脉出发，让民间瑰宝焕新，使古老文明生长，
1: 与时代同频共振。
0: 延安年华，见证一座城的文化绽放，
1: 用最深厚的底蕴，奏响最当代的强音。

可以延安。在宝塔山的朝霞里，是革命火种初燃的激情与希望；在枣园的灯光里，是智慧与信念的火花，照亮了前行的道路；在杨家岭的晨曦里，温柔地唤醒延安的每一寸土地；在南泥湾的稻浪里，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生动体现；在沿河岸边的岁月经典里，每一滴水都承载着延安的传奇故事。13年，一段永恒的红色记忆。延安不仅是中国革命的摇篮，更是全国人民心中至高无上的精神气场。历久弥新，生生不息，深情致敬，永恒铭记。

0: 壑纵横的黄土地，积蓄着万物生长的磅礴力量。4500年前的庐山卯遗址，静默地诉说着远古文明的辉煌。黄帝陵苍劲的古柏，挺拔苍翠，诉说着中华民族的根与魂。秦之道与长城，蜿蜒于历史深处，见证无数先辈的坚韧与智慧。而黄河，这位慈祥的母亲河，雍容壮阔，一泻千里，它的臂弯里，延安得以滋养，生生不息。延安山河的壮丽与深邃，孕育出不朽的精神与传奇。让我们穿越千年的风霜，探寻延安独有的。
1: 北京时间13:07，感谢大家的留守与关注，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延安年华，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晨晨。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8号，星期二，大家周二快乐。接下来一起走进我们的特别节目。
2: 在时代的浪潮中，延安这座承载着红色记忆与民族精神的圣地，正以崭新的姿态书写着属于新时代的辉煌答卷。攻坚途中的旗帜担当，彰显了延安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的坚定信念与非凡使命。山川大美的交响里，延安的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幅动人的画卷。精灵归来的欢唱，野生动物在这里自由栖息，生态和谐成为延安的新名片。枝头挂满的果香，五谷丰登的诗行，是延安农业丰收的喜悦，也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成果的生动写照。百姓满意的笑脸是最美的风景线，它见证了延安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彰显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梦想里，延安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着更加美好的未来迈进。何以延安答卷，带您深入延安的每一个角落，见证这片热土在新时代的蜕变与成就。
3: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濮存昕。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4: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大康。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5: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丁巨源。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延安年华生生不息。祝愿我们的延安年华节目越办越好。
6: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李延俊。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祝我们延安年华节目越办越好，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7: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何国峰。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8: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瓦尔妮，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祝我们延安年华节目越办越好，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9: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Echo， 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希望延安年华节目越办越好，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10: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民族歌剧《白毛女》喜儿的扮演者王娜，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延安年华生生不息，祝愿延安年华节目越办越好。
11: 何处是延安？是沿河叮咚的流水，是枣园梨花的清香，是南泥湾开荒的锄头，是杨家岭讲话的会场。
12: 延安的年华是13年的烽火岁月，是生生不息的延安颂歌，是光照千秋的延安精神。
11: 今日之延安，三山环抱，两水带围，黄河之滨，沿河水畔，红色血脉，绿色发展，圣地蓝天。
12: 今日之延安，宝塔钟声三川闻，赋诗鸡鸣四城应，是古郡，是老区，也是新区。
11: 延安年华生。

一座城，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

0: 你听。
1: 人的学习资料太少，尤其是能够跟上形势发展需要且能指导实际工作的比较系统的条件，共产主义事业是空前伟大、空前艰难的事业。同志中对共产主义事业之伟大与困难的认识和总结，这
2: 收集手电、口哨、镜子、打火机、鲜艳的衣服等可作为信号用的物品，搜集木盆、木材、搭建塑料泡沫等适合漂浮的材料，随时做好抗洪准备。当有连续暴雨或大暴雨时，及时关注洪涝预警信息。收到转移通知，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转移时穿上系带的运动鞋，并手持木棍探路，不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如果已经被洪水包围，要尽可能利用漂浮材料进行水上转移。记得穿好救生衣或套好救生圈。紧急时刻也可利用空水瓶制作简易漂浮工具，如将若干塑料瓶塞进衣服，拧紧瓶盖。或放入双肩包。当汽车在洪水中熄火，应弃车逃跑。若来不及转移，要立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不可贸然由水转移。洪涝来袭要特别注意防触电，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断折，立即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学习防灾知识，增强自护技能。
3: 汛期灾害应急安全防范，
4: 户外突遇狂风暴雨怎么办呢？暴雨天气的出现都会伴随雷电和狂风，还有可能导致山洪爆发、河流泛滥、内涝自水、毁坏庄稼以及建筑物资、人畜伤亡、交通与通信受阻等问题。面对这样的危险天气，我们要以保护自身安全为前提，做到一、水中行，避井坑。在街上突遇暴雨，路面会短时间内形成大面积积水，此时我们要以四周有关的警示牌为标志，注意路面状况，防止跌入硬井、地坑、沟渠等之中。二、多观察，防触电。暴雨袭来，骤不及防，一定要远离电线、电器等设施，以防漏电导致人身伤亡。三、遇积水，车绕行。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突遇暴雨，一定要当心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此刻要尽量绕行，千万不要强行通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山区暴雨来临之际，禁止在坡边多停留，提防突发泥石流而造成人员伤亡。预防雷击的必要措施。随着雷雨天增多，雷击现象也会时有发生，给人们生命和财产造成威胁。面对多发雷雨天气，

0: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4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 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苗浩天，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我们这样回答窑洞之问。要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继续回答好延安窑洞之问，书写无愧于人民的时代答卷。2025年12月3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新年贺词，特别提到了窑洞之问。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这是穿越时空的追问，是一道必须答好的考题。2025年是窑洞之问提出80周年，我们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洗目立信，从严管党治党，巨幅生机，推进自我革命，党风政风持续向好。2025年是14五收官之年，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发展，顺利完成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这一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坚定不移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在时代卷轴上挥毫写下关于初心、关于担当、关于未来的新答卷。追风赶月莫停留，平无尽处是春山，继续回答好窑洞之问，定能走好新的赶考之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回答窑洞之问，要在不忘初心，贵在保持清醒。时间的指针拨回2025年1月，20届中央纪委44全会，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腐败是我们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要坚决澄清各种错误认识，廓清思想迷雾，进一步坚定反腐败斗争的决心和信心。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反腐败永远吹冲锋号，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自我革命是窑洞之问的第二个答案，是我们党永葆生机活力的奥秘所在，它早已贯穿党的奋斗历程，融入党的精神血脉，并且在新时代迸发出更为磅礴的实践伟力。在2025年的中国叙事中，这一鲜明品格同样是落地深沉，力透纸背。从岁首到年终，自我革命的脚步从未停歇。2025年12月的几次重要指示，犹见这份坚定与执着。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中央企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完善制度，强化监督，坚决惩治腐败，锲而不舍纠治四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指出，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当好党性党风标杆，在笃信、务实、担当、自律上为全党带好头、做示范。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越是肩扛重担，越要自身过硬。一次次部署，一句句嘱托，蕴含历史清醒，彰显

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十五五”规划建议，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有一段精辟深入的阐述：通过党的自我革命，弘扬新风正气，纠治顽瘴痼疾，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激励干部担当作为，凝聚民心民力，就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源源不断注入正能量。这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更是对摇动之问的深层回应。自我革命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巩固党的执政根基，永葆党的生机活力，更在于通过锻造更加坚强的领导核心，有力地推动社会革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份洞察穿越历史迷雾，这份担当指引未来征途，它让我们在回答摇动之问时愈发坚定，愈发自觉。2025年，无论是赴地方考察还是出席重要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时，总会对党的建设提出明确要求。在山西考察时，指出要发扬自我革命精神，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在听取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工作汇报时，指出完善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工作机制，着力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在广东考察时，强调要把正风肃纪反腐贯穿全力运行全过程，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以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引领形成良好发展环境。清风正气扬，奋进正当时。一年来，各级党组织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把思想方法搞对头，步调一致向前进，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督促广大党员干部遵规守纪、干净干事，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推动广大基层干部轻装上阵，奋发有为。犹记得2025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挑大梁，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这是硬要求，更是金钥匙。各地坚持党建引领，党组织战斗堡垒愈加坚固，党员干部在攻坚一线扛重任、当先锋，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治理效能。要问摇动之问答得如何，答案就书写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勃勃生机里，书写在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笑容中。赶考未有穷期，摇动之问常达常新。今天的故事就播讲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谢谢大家。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
1: 的年代，有条件读书的女孩基本上出生中产以上家庭，农村贫寒人家女孩一般都没有读书的机会，所以去延安的女孩大多都是大小姐，整个步行的过程对她们来说就是一次人生考验。一般来说，家境比较好的家庭是不情愿其子女在战乱的年代跑到偏远或落后的陕甘宁边区去冒险的，因此奔赴延安的爱国青年大都走过一条从叛逆者到革命者的人生道路，其中温连琛就是这样的一位。当时年仅14岁的温连琛是复旦大学教务处兼政治系主任温崇信的独生女，从小娇生惯养。抗战爆发后，其父温崇信出任国民党政府江苏省太仓县昆山县县长、安徽省第三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后来到武汉、重庆、宝鸡等地任职，与赵立子、李宗仁交往深厚。1948年，北平和平解放前夕，任市政府秘书长，后去台湾。受抗战进步的革命思想影响，在武汉时，他曾从家中偷跑出来，准备到延安，被郑州的父亲朋友从火车上拦截下来，到重庆，他还要去延安，父亲不同意，但锁不住他，只好买机票让他去西安。在所有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中，乘飞机到西安，温连琛可谓是绝无仅有的。1938年8月3号，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主任武云甫在安排何睦、陈学照夫妇乘汽车去延安时，特别嘱托他们，和我们同行的有一个女青年，要我一路照顾她。何睦、陈学照是一对留学法

国的博士，和目视肺结核病专家陈学照是重庆国讯杂志特约记者，都是当时延安紧缺而欢迎的高级人才，所以受到特别的关照，可以乘汽车到延安。而这位同样受到特别关照的女青年就是温连琛。受托随和睦陈学照夫妇到延安的温连琛，从抗大毕业后被分配到抗大总校文工团工作。在无数奔赴延安的人中，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像温连琛那样幸运，可以乘汽车到延安。当时西安到延安不通火车，共有800里之遥，对于坐不上汽车的人来说，走完这段路程不亚于一次小长征，而严屹烟就走完了这样的小长征。曾在鲁艺实验剧团担任艺术指导科教师的严屹烟，是清朝贵族的后裔。早年严屹烟在家里读书馆，后来曾先后在北平师范大学附属小学、西山温泉女子中学和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国文系读书。1933年转到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1934年赴日本，考入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抗日战争爆发后，东京的地下党组织号召留学生回国抗战。当时严屹烟入学已经2年半，还有半年就可以毕业了，但他毅然决定中断学业，马上回国投身抗战。一到上海，他就参加了上海话剧界救亡协会战时移动演剧队，在队里担任秘书，既写剧本又参加演出。到武汉以后，他参与了抗日影片《最后一滴血》的拍摄工作。他在一次聆听周恩来所做的报告后，就一心想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严屹烟来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向办事处负责人李克农表达了自己的想法，李克农同意了他的要求，写信介绍他去延安。有些亲朋好友劝他不要去延安，说延安的生活很苦，冬季天寒地冻，夏天酷热难耐，被汗水浸湿的粗布衣服干了以后放在那儿都能立起来不倒下，但这些并没有动摇他去延安的决心。1938年春，严屹烟从武汉启程，到西安后，即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报到。办事处安排他加入了一支十几人的队伍，一同步行前往延安。陕北的黄土高原，到处山林起伏，沟壑纵横。他们翻山越岭，风餐露宿。几天之后，他们便腰酸腿疼，脚上也打起了泡。尽管如此，他们仍坚持着不停地向前走，甚至有时一天要走100多公里才有住宿。进了旅馆一躺下来，累得动也不想动。他们整整走了10几天才到达目的地。到延安的那一天，当远远望见作为延安标志建筑的宝塔时，严屹烟激动得泪如泉涌，把疲惫全忘掉了。到延安后，严屹烟先在抗大学习，1938年9月入党，12月调抗大文工团任剧作组长，1939年夏调鲁艺艺术指导科任教员。延安好比是我人生之路的分水岭，令我终生难忘。在去延安之前，我是一个仅仅具有朴素爱国主义思想的青年，经过延安这座革命熔炉的锤炼，我逐渐成长为一个共产主义者。1986年金秋时分，陈慕华回到延安，他站在50年前曾住过

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都说秋天是一个略带伤感的季节，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季节，一定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陶喆的这首经典作品《寂寞的季节》。这是一首民谣歌曲，风吹落最后一片叶，在这寂寞的季节，陶喆感性而略带沙哑的嗓音，写满了秋日的萧瑟与等待。木吉他扫弦间，秋意扑面而来。接下来的时间，就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

接下来想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是来自王力宏的一首经典作品《落叶归根》。这首歌曲呢，收录在王力宏推出的个人第12张音乐专辑《改变自己》当中。白露秋风渐起，飘零的落叶勾起心底乡愁，温润的歌声缓缓诉说归途，晚风带着凉意，望向远方，那份藏在心底对故土和故人柔软的思念，在此刻慢慢的涌上心头。接下来的时间就一起来听到这首好听的歌曲。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佩佩。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9月7日6时09分，继瑞金开往延安的 G3998 次高铁顺利抵达之后， G3997 次复兴号动车组从延安站缓缓驶出，标志着两地正式实现直达高铁双向对开。继续来把目光转向省内。近日，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牛背梁柞水西、镇安西、安康西四座新建客运站房装修已全部完成，目前各项验收工作有序推进，站前广场施工正加紧进行中。西康高铁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列车最快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为到

2035年基本实现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日，比利时足球协会发表声明，宣布决定不支持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并表示这一决定与国际足联对美国球员巴洛贡红牌禁赛处罚的处理方式有关。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阴天，有小到中雨，东南局部大雨，10到17度，东北风3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佩佩，编辑苏欣欣，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 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奇涵，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毛泽东送子上劳动大学。1946年的春天似乎来得特别早，人们还没有怎么注意，沿河岸边的柳梢就变绿了，河中厚厚的冰层已经融化，显出了河床的本来面目。延安在春风的沐浴下充满了勃勃生机。这些天人们在中央机关杨家岭食堂发现一张新面孔，他虎虎实实，面孔白净，西装笔挺，这是谁呀？人们纷纷猜测，一打听才知道是毛泽东在国外念书的儿子回来了。有的人不相信地说，不会吧，毛主席的儿子还会和咱们一起吃大灶？他在国外吃惯了洋面包，还能咽下咱这小米饭山药蛋？当人们知道他确实是毛泽东的大儿子毛岸英时，都向他投去赞许的目光，敬佩毛泽东对儿子要求严格，不搞特殊。毛岸英是1946年1月7日随同为毛泽东治病的阿洛夫和米尔尼克大夫回到延安的。毛泽东见到了阔别19年的儿子，心情和身体一下子好了许多。儿子回到身边，他虽然高兴，但却没有让儿子住在家里，而是让他住在中央机关，和同志们一起上大灶食堂吃饭。人们更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没有让自己的儿子一回国就在中央机关工作，而是把他送到农村。一天下午，毛岸英来到王家坪，向父亲汇报在国外学习的情况。毛泽东坐在对面仔细地听着，不时点点头，然后望着儿子白中透红的脸庞，想了一会儿说，莫斯科大学毕了业，但学的都是书本知识，你还需要进另一所大学，这所大学外国没有，它叫劳动大学，在那里学到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在这所大学毕了业才算真有知识。毛泽东说的劳动大学就是到农村去，通过参加生产劳动，磨练意志，了解中国史。

际，那么送他是不肯。他认真地说，这就是劳动的开端，从现在起我就要锻炼自己。说完他把行李往身上一背，迈开大步上路了。从王家坪到吴家枣园足有30多里路，到了劳动大学，包岸英第二天就跟吴满友上课了。第一课就是上山刨地，他学着老农的样子，穿着单衣，打着赤脚，抡着老镢头，使出全身的劲儿追赶着老农干，两手全打起了血泡。在农村这所大学里，毛岸英虚心拜老农为师，听从他们的教导，坚持同吃同住同劳动。吴满友对自己的这位学生特别喜爱，教得也十分认真，从送粪、耕地、点种、除草、分啄到收割、碾打，一套活路一件件手把手的教。开头几天毛岸英真有些不习惯，晚上躺在炕上全身骨头像散了架，但一想起爸爸的谆谆教导，毛岸英又浑身来了劲儿，他咬牙坚持着，很快就适应了。就这样，白天他学习干农活，晚上学生变成了老师，给农民朋友教文化课，给全村青年讲政治讲科学知识。他似乎有使不完的精力，天刚蒙蒙亮他就去给房东漂水、扫院子、劈木柴，晚上收工回来，他不是烧捆柴送给吴保户，就是割捆草喂房东的牲口，还时常走东家串西家，调查村民的生活状况。随着季节的变化，毛岸英先后学习了吆喝毛驴送粪、犁地、播种等农活，他处处拜农民为师，和群众打成一片。再看装扮，他身穿一套旧灰布衣服，头上扎着一条白羊肚子手巾，完全是一个地道的陕北农民模样。有一次他抽空回毛泽东

他离开吴家枣园时，村干部和男女老少同来送行，他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和他朝夕相处的乡亲。通过上劳动大学，毛岸英不仅学到了农活技术，更重要的是了解了农村，熟悉了农民，培养了同劳动人民的感情，成长为一名坚强的革命战士。毛泽东送子上劳动大学，让毛岸英在艰苦环境中锻炼，既源于他对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也反映了他严格教育子女，不搞特殊化，希望儿子成为普通群众一员，在与群众结合中了解农村，认识国情，在生产实践中长知识，长才干，为当时和后世树立了光辉榜样。今天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如梅传播一波。北京时间16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挑选一段最动听的音乐，榨取一杯最新鲜的资讯。 Hi FM 107.7只为满足你挑剔的耳朵。 Are you ready?

0: 山区交通委提醒您，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行人。
1: 把我叫老猫，告诉他我想吃鱼了。
2: 萧炎，三年之约，我等着你。
1: 三十年河童，三十年河戏，莫欺少年穷。
3: 这里有最新的电影资讯，
4: 这里有最全的电影点评，
3: 这里有最火的电视剧集，
4: 这里含有最犀利的热点评论。
3: 看电视聊电影，谈人生，就来第七放映室。

好的，北京时间呢是6:07，感谢您继续锁定到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悠然午后。大家好，我是琪琪。今天呢是2026年9月8日星期二啊，本周悠然午后的第一期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聊到一部 AI 剧。为什么聊 AI 剧呢？因为啊，国内首部长兴 AI 生成长剧啊，它来了啊，一直都喊狼来了，狼来了，现在是真的来了。那么 AI 剧还需要真人去影评吗？看这部剧之前啊，心里还犯嘀咕，但是看完之后啊，其实觉得这部剧关键并不是说是好与坏，而是在 AI 和资本结合的时代，早就已经不是观众为中心了，观众反而成为了这个餐桌上的那道菜。这部剧呢叫什么名字呢？就叫做后西游记啊。这个问题可以放在前面啊，就是 AI 它的这个影视底线是什么？那一个字就是烧。相比于传统拍摄烧掉真金白银， AI 视频技术无限啊，趋近于烧冥币。面额呢，你想印多大就印多大，规模呢想来多少就来多少，制作上呢大可放开手脚了吧。但是呢后西游记呢，该有的气势是有，那只猴子啊，那根棍子，天地之间气吞山河，那叫一个顶天立地。不过瘾吗？还有回忆，当年花果山下众妖齐聚，齐天大圣一呼百应，那叫一个顶天立地啊。总之啊，就是耍帅，就是要燃。记得当年那个国产之光

动画叫做《大圣归来》啊，在技术上确实征服了观众。然而今天类似的动画已经不需要投入多少心血，只需要一个指令就能完成。但是你会发现，虽然已经长剧了，但是剧情仍然是片段的割裂的，整整两集将近90分钟啊，大家的这个大圣爷爷一架没打，没有任何的交手场面，只有他和他的孙子们轮流摆造型啊，神猴摆完老猴摆，小猴摆完母猴摆啊，这座花果山就是猴君耍帅，挨个顶天立地，只有精彩亮相没有精彩啊，只有气势没有本事，看完真的觉得有点不爽。不光是他不够精彩，而是你能明显感受到他背后抽奖的人那种懈怠的心理。没有中国人不喜欢孙悟空，不喜欢孙猴子，给他们拉满高帅就行了。那其他的创作成分呢？从作为基底的世界观来看啊，就是有一股摆烂的味道。比如说花果山，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气候呢？什么是什么那样的地方呢？啊，哎呀，是你看不懂的这个幅员辽阔，有仿佛魔界的那个魔法森林，有雪山，有戈壁荒漠，还有北方的松树林。说的好听点是场景丰富，说难听点不就是世界观混乱吗？ AI 没有统一前后文，花果山的猴子们是怎样一个群落呢？其实相当乱啊，一部分猴子好像进化了，会劈树叶，会说人话啊，然后呢面相长相更倾向于精英怪啊，是欧美 3D 动画的塑造风格。有的呢像猴子，有的呢又是猩猩，双方一互动呢你更有违和感了，这难道真的是一个物种吗？哎呀，当隔壁作为家畜类的牛魔集团已经有了明智的这个社会体制，建立了城镇，拥有了这个军队和经济的行为的时候，花果山呢，这群猴啊，人呢是披着树叶，饿了就摘果子吃的原始部落，有点灵长类的，脸都给丢了啊。这种设定混乱是创作者带着一种前现代式的说书先生式的这种想当然，不搞世界观，我怎么说你怎么信，你好好听，别插嘴啊，就是敬而无视合理性。于是呢就更大的一个灾难发生在叙事之上了，那就是慢。从前有座山，山山里有座庙啊。后西游记改编自明清时期著名同人，号称是西游记三大剧本之一的同名古典小说，精神内核啊是辛辣讽刺，但是呢讲述方式依旧是说书式的，落后保守的。剧集呢按部就班了吗？也没有，狠狠地注水了啊。他在剧集弹簧上就有了争议，大量观众吐槽说节奏缓慢啊，情节注水，也有人为此辩护说别用看短剧的思维去看长剧。那我们就不客气地说啊，后西游记拍的并不如短剧，因为它的叙事风格是标准，就是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啊，你只管讲啊，只管听，在极度的这个缓慢推进当中，没有细节可以推敲的，没有冲突可以发展的，干瘪的讲述像历史编年目录一样的枯燥。打个比方吧，原本从这个生死簿上被勾掉的猴子猴孙啊，从这个石长老开始死，情况呢相当紧急。第一呢就是族群遇到了危机，第二呢大圣可能遭遇不测啊。而我们的部落首领通臂老猴干了什么呢？啥也没干，一边遛弯一边呢回忆往昔，心理活动呢靠内心独白直接脱口而出，大圣啊你在哪儿呀，你怎么还不回来？接着瞎，你不回来也好，回来又是打打杀杀，最后你回来吧，我真的扛不住了，真的有点啰嗦呀。长老群批量下线啊，前任领袖下落不明，在这场这个族群重大危机当中，我们没有任何的主观能动性的现任领导人啊，不但没有采取任何的措施，反而呢出门遛弯，并通过旁白展现他空巢老人似的纠结心理，忙吧忙点好啊。啊，剧情发展呢原地迂回呗。第一集他就拍了一件事儿，故事的主角颇有孙悟空转世意味的孙小圣，像孙悟空一样啊，英雄将士出场之前呢身份无限的做高，和大圣诞生同样的意

讲同样的石山，同样的七七四十九天，甚至诞生的方式也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出世之前呢，众猴朝圣，一样集体跪拜。出世之后呢，哦，原来是一只小猴子呀，啊，指的不是大圣。众猴呢原地起立，仿佛在说，哦，原来是只小猴子，你不说我以为我是只小猴子呢。之后呢就像装傻一样，集体把这位齐天大圣的人柱立当弃婴一样养着。隔壁牛魔王觊觎大圣的遗物啊，设下了显眼的鸿门宴，老婆就劝他，你多出门转转啊，孩子孙小圣囔囔的要出门玩。老猴呢也不清醒啊，做了花果山1000多年的高层管理工作，好像并不知道牛魔王是一个什么样的货色，没有任何护卫，带着孩子就外访了。你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啊，自来也带着名人去小组织搞外联啊。这是后西游记最让人不爽的一点，它的世界设定、故事发展远远落后于观众的意识，甚至落后于已经发生的一个进展，原地打转。作为反派的这个猕猴王、牛魔王啊，知晓孙小圣降世都有点反应，但老猴这边呢，孩子们都学会玩棍子了，他还在那儿，大圣不在，我们可怎么办呀？这不叫没有好故事，而是没有故事，只有过程，好吧。用来注水填充内容的就是一段段直白造型且风格极不统一的花式过场，但你说他失败了吗？诡异的是啊，这样一部作品，它不需要观众，也不需要评论，它依然可以赢。真的有人看吗？啊，上线7天，收视率。

0: 论坛将于9月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1: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我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上榜集群数量连续第四年位居世界第一。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东部时间8号0点，北京时间8号中午12点，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加拿大方面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 50% 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联邦政府此前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 15%、 25% 和 50% 三档。其中大多数美国钢铝制品进口关税将从 25% 提高至 50%， 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 25% 关税。加拿大前总理让·克雷蒂安在接受加拿大媒体采访时表示，加拿大采取反制关税是正确举措。
4: It's a good move.
5: 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面对眼前的霸凌者，我们必须挺身而出。
4: The tariffs...
3: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
1: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海湾地区油气生产链庞大，容易接近且暴露于风险之中，美国在该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也面临同样风险。他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当地时间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伊朗持续对美军驻中东军事基地实施打击。此前有报道称，美军人员自己暴露的位置数据可能被伊朗所利用。近日，美国军方表示，他们已在多款手机和电脑上禁用广告跟踪器。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
0: 德国萨安州议会选举当地时间6号落幕，根据官方初步统计结果，德国选择党以 43.8% 的得票率创下该党在德国州议会选举中的最高得票纪录，执政的德国基民盟得票率大幅下滑至 17.2%。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当地时间7号表示，基民盟对这一选举结果深感震惊，但必须接受结果。默茨承认，此次选举结果反映出部分民众对德国发展方向的担忧。
8: 我们需要在德国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我们不仅需要从理性层面论证改革的必要性，还要从情感层面进行沟通。这是一项共同任务，我本人也会承担起这一责任。这关乎德国国家的未来，也关乎子孙后代的机遇。
7: 尽管德国选择党距离独立组建州政府所需的过半数席位仅差3席，但由于德国主流政党此前都设立了拒绝与极右翼合作的防火墙，该州未来如何组建联合政府仍面临巨大不确定性。欧洲多国7号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一事发出警告。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

0: 六日在德国萨安州所发生的事是一个警告，也是一次证实，警告我们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蔓延。
1: 法国外长巴罗七号也发文表示，法国及欧洲国家必须抵制极右翼思想正常化，同时也必须正视推动此类政党崛起的民众失望和愤怒。同一天，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克尔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胜出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
2: 其他国际消息，8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本批援助物资主要包括救援气垫船、不锈钢泳池抗洪泵、备用电池、太平柜、太阳能灯等。
3: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8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多个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
2: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时宣布，将推出总额2亿欧元投资计划，以加强与格陵兰岛的合作。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明浩、王远，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当纠错、润色、整理乃至成文都可以交给 AI， 当说话替代了写字，刷代替了阅读，我们确实在把越来越多的大脑原本该做的事外包出去了。工具越智能，我们越需要有意识地保护写字和深度阅读的能力。偶尔放下话筒，亲手去敲一段文字，关掉推荐流，认真地去读完一篇长文，不是为了对抗技术，而是为了在便捷之外给我们自己的思考留下一块不被代劳的阵地。好，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参保工作部署专项行动。点外卖、收快递、约网约车，如今我们的日常生活呢，越来越离不开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人员。过去他们想在打拼的城市参加一份职工医保，户籍门槛偏高的缴费、偏刚性的缴费方式常常会把他们挡在门外，那不少人呢只能回老家参保，异地看病报销格外的麻烦。这份呢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医保专项行动成色如何？今后参保用保又能方便到什么程度呢？我们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了解一下。
1: 刘俊杰是浙江台州一名新入职的外卖骑手，入行后他了解到自己也可以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第一时间进行了投保。根据政策，他参保后可以享受一定额度的补助，大大降低了他个人的缴费负担。
10: 感觉这个城市还蛮温暖的，牵挂我们这健康这些。
1: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去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到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目前，全国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相关经办服务更便捷。337个统筹地区开通了个人账户的跨省共济功能。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合理设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待遇等待期。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新就业形态人群普遍收入不稳定，缴费能力波动大，以往受参保户籍限制以及职工医保缴费方式相对刚性，缴

0: 费基数偏高等门槛影响，部分从业者只能在就业城市工作，回户籍地参加居民医保。这种就业地与参保地分离的状况，不仅导致其异地就医报销不便，待遇享受成本较高，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其参加职工医保的意愿。
1: 这次的政策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能按季、按半年或者按全年去缴，在缴费基数上提到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情况之下，可以考虑参考当地职工养老保险的基数，合理的去确定。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他的缴费负担，能够引导参加到我们的职工医保当中。
0: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合肥市医保局医药管理和待遇保障处处长葛慧敏透露，此前他们已经对平台企业开展补贴，鼓励企业积极为平台签约从业人员进行参保。目前合肥灵活就业参保人数达到 23.81 万，增速超过 23%。
2: 新一代人员他的职业特征的话，高压状态下

0: 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工作人员赵方奇透露，今年展区首次搭建了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
1: 我们这边呢也是邀请了41家企业来我们的这个出海服务的这个推介路演区来进行一个整体展示，按照九个时段分为5天，我们按照不同的行业领域来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宣传介绍。推荐呢我们也会包括了像法律、人力、咨询、金融等内容，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的已经有过成功的出海案例的企业来进行一个案例分享。同时呢，我们也针对于这个我们有意向于东南亚发展的一些企业呢，

0: 景描述的更加具体一些。如果说单独只问某一个电话号码是诈骗的话，不建议这么提问，就是最好是以描述一个场景为准。那么智能体就会判断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诈骗，还会告诉我们这样一个诈骗它的核心套路是什么，以及它建议我们怎么样做，并且呢还对我们遇到的这样一个场景的这个事情来推荐相关的反诈视频。
1: 近日在上海奉贤，民警就在国家反诈 AI APP 的帮助下，成功唤醒了一名深陷电诈陷阱的市民。当天市民李女士因典型的刷单返利骗局被骗，准备向对方邮寄黄金，民警在快递站拦截邮寄黄金的包裹后对李女士进行劝阻，期间民警用国家反诈 AI APP 问答功能识别出李女士下载的软件实为涉诈软件，让李女士最终醒悟。
2: 国家反诈智能体说的是吧，我刚刚也帮你问了这个 APP 是否正规对吧，那首先这个 APP 来源不明对吧，第二个如果是通过短信链接、微信群二维码或者非官方网站下载，你这个就是人家发给你的链接下载，
3: 对
2: 不对？都多数都是假的安装包，而且风险很高对吧。然后这种 APP 带有工信、科技、实业等高大上词汇的，伪装成国家背书的正规平台，它其实就是降低你的信息。
1: 除了刚才介绍的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系统还设置了反诈资讯板块，定期更新发布反诈动态、高发诈骗类型预警及典型案例手法拆解等内容，以图文加短视频的形式让用户及时了解诈骗新形态。反诈词典板块内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全民防骗指南电子版，用户可以通过分类浏览、关键词检索及语音朗读形式系统学习反诈知识。目前国家反诈 AI APP 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开放。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情报指挥中心民警严坤介绍，
0: 我们目前是有普通版、长者版和国际版三个版本，可以在软件里面可以就是自由的切换。那么其中呢，长者版我们主要是为了方便老年群体的使用，可以调整，把字体调整比较大，简化操作界面，方便老年人来查阅反诈的相关的知识。那么现在国际版呢，就是我们也是方便外国友人的使用，比如说我们可以向外籍人士来开展这样一个反诈的科普问答，来补齐像这种跨境的反诈宣防的一个短板。
4: 国家反诈 AI 上线，它不只是多了一款应用啊，更是反诈思路的升级。当然了，提醒一句，工具再聪明替代不了心里那根弦，多问一句，慢转一笔，把技术和自己的清醒判断结合在一起，那再狡猾的套路也就很难钻您的空子了。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新闻有观点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杨昶。现在呢，各大高校已经陆续开学，暑期社会实践成果呢也进入到了集中展示期。一个显著的变化是，新型的体验式岗位正在成为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的热门选择。大学生们呢不再只盯着流水线门店服务，而是纷纷的走进乡村书吧、古村文旅、科创企业，在各自感兴趣的岗位上探索职业方向。他们不只为了赚钱，而且更在乎一份工作的体验感、成长性和趣味性。那么这阵体验风释放了哪些信号？如何在暑期实践、校园学习和职业发展之间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呢？来听总台记者车丽、宁波台记者钱志尧带来的观察。
6: 在浙江宁海西甸镇的双语书吧里，浙江大学本科生龚科佳和陈俊宇刚刚结束了一个特别的暑假。龚科佳主要负责整理图书、制作饮品，陈俊宇则绘制版画、设计海报。他最喜欢拿着相机给客人拍照，记录他们的日常。
7: 这个书店里面打工，他并不只是单单的上班，他可以兼顾我与人交谈，同时记录他们的个爱好。
6: 双语书吧是宁海西甸镇打造15分钟文化圈的核心地标，融合了阅读、学习、休闲社交、便民服务等多元功能。书吧主理人崔丽君说，暑期群众文化需求激增，大学生的加入不仅填补了服务短板，更用年轻人的新视角、新思维为书吧注入了活力。
8: 我觉得这就是年轻人身上最珍贵的东西，他们不会先问这件事情能不能做得成，他们会先想说，哎，这件事情能不能做出来，会不会有意思，然后他们就去试了。这个暑假我们这个书吧的人流量也增加了。

0: 最高的时候每日能量达到了600个人。
1: 像这样把兴趣和工作结合起来的大学生还有不少。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大二学生吴雪莲暑假在深苏镇青潭村解锁了一个新身份，剧本杀 NPC。 他不仅要和游客互动，带动游戏氛围，还主动参与策划构思，全方位了解乡村文旅项目运营。开学后回看这段经历，吴雪莲说，收获远比想象中多。
2: 觉得这里对我未来的职业发展是很有好处的，比如说它活动策划这一个方面，它是让我全链路往里面参与的，包括乡村它有很多它自己的当地的特色文化可以给我们发掘。
1: 据了解，今年宁海通过毕设之城返家乡、社会实践、青春小店、青年入乡实践站点等方式，吸引了近1000名大学生来到这里进行暑期实践。其中20%的大学生选择了乡村运营官、新媒体运营、主理人等新业态岗位。共青团宁海县委员会副书记何豪阳说，
3: 乡村要振兴离不开青春力量的注入，当下年轻人不再满足于简单的体力劳动，而是更看重与社会主动接轨的实践体验和低成本的职业试错机会。短期行业体验能够帮助学生提前排除与自身发展不匹配的职业方向，在真实工作场景中检验兴趣与能力的匹配度。
1: 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企业里。在苏州，一家巨深智能机器人公司今年暑期面向社会招聘了100多个岗位。南昌大学计算机专业本科生钟瑞奇完整参与了数据采集、模型训练到真机评测的全链路实操。这段经历让他对未来的职业规划更加清晰。
4: 看了一些很多巨深智能相关的岗位，在学校里完全体验不到这种感觉，只有真正到了这种企业才能体会到。
1: 从浙江宁海的乡村书吧、剧本杀小院到苏州的智能机器人公司，这个夏天体验式岗位正在重塑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样貌。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昭辉表示，现在的年轻人更看重与社会主动接轨的实践体验和相对低成本的职业试错机会。
5: 从未来的发展来看呢，可能很多的岗位未来不是一个在某一个大企业里的工作，而是在某一个需要自己的努力的工作。比方讲现在出现了就是一个人的公司，他就要靠自主的去安排整个系列的所有的程序，这样一来呢，他到一个相对自主性比较高的岗位，更符合他未来发展的这个方向。
1: 眼下各大高校已经开学，体验了一个暑假的学生们回到校园，应该怎样把这段暑假实践的经历转化成新学期学习的动力呢？楚昭辉建议，学生应该根据自己的体验重新规划接下来的课程学习，而不只是被动地跟着课表走。
5: 那么有了一些现实的体验以后，就应该更多的根据自己的优势潜能、自己的规划来学好接着下来的一些课程，应该关注什么问题，怎么去利用这个课程资源来为自己接着下来实现的目标服务，要从这个角度来考虑，根据每个学生的规划来做好自己的课程学习。我认为这个是各个同学应该去努力实现的一个方向。
6: 从乡村书吧、剧本杀小院到科创企业，这个暑假呀，大学生们在不同的岗位上触摸真实的职业脉搏。体验的意义不在于简历上多那么一行字儿，而在于呢，更加清楚地认识自己，喜欢什么，擅长什么，未来往哪儿走。新学期已经开始了，因为他们把这份鲜活的感受带回课堂，带着问题去读书，带着方向去努力，让夏天的探索成为秋天成长的起点。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0: 白露凝凉意，秋酿正当时。
11: 原名老窖池内的酒胚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城乡物质融合更为彻底，风味层次愈发丰满，时光淬炼凝就醇厚坚香。
12: 珍藏石窖，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1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5: 广西金嗓子，
1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

0: 使用。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2: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2: 得，你心情不错呀。
3: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2: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德国州议会选举结果引发欧洲多国警惕。当地时间6号，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落幕。根据官方初步统计结果，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创下该党在德国州议会选举中的最高得票纪录。执政的德国基民盟得票率则大幅下滑至17.2%。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7号表示，这是基民盟几十年来遭遇的最严重选举失利之一。选举失利的背后反映出哪些问题？先来听总台记者康玉斌的梳理。
8: 默茨当天在基民盟主席团和联邦委员会会议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承认，基民盟对这一选举结果深感震惊，但必须接受民主选举的结果。默茨承认，此次选举结果也反映出部分民众对德国发展方向的担忧。德国经济持续增长以及进一步改善社会保障的目标至少目前还没有实现。
9: 我在德国内部寻找原因，我当然会思考，我也在反思自身，究竟是什么的失望情绪导致了这样的投票行为？民众中存在哪些我们可能低估了的恐惧？
8: 默茨表示，德国政府需要继续推进已经确定的改革路线，同时提高政策执行和沟通能力，更好回应民众对经济、就业和社会保障等问题的担忧。
9: 我们需要在德国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我们不仅需要从理性层面论证改革的必要性，还要从情感层面进行沟通，这是一项共同任务，我本人也会承担起这一责任，这关乎德国国家的未来，也关乎子孙后代的机遇。
7: 七号，欧洲多国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一事发出警告，称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此次选举结果对于德国乃至整个欧洲政坛来说意味着什么？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分析。
10: 萨安州位于德国东部，人口约210万，经济体量较小，长期面临居民收入偏低、人口持续外流等问题。选举结果公布后，萨安州首府马格德堡街头的许多居民感到震惊与忧虑。
11: 这对我们来说太可怕了，我经历过世界大战，我已经86岁了，我妻子84岁，虽然这不能和世界大战直接相比，但现在欧洲特别是德国的情况似乎正奇奇怪怪地汇聚在一起。我认为整场选举是被恐惧驱动的，某种潜能或某种特定的人群影响了这次选举，这其实是可以预见的。当选择党集会时，你可以看到大量人群聚集在一起，这原本是不应该发生的。
12: 显然赢得了选举的这个政党并不是我支持的政党，当然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做到十全十美，但是那些因为在其他地方不再有归属感而来到这里并且已经找到工作正在努力工作的人，难道接下来就要被赶走吗？
10: 美国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马库斯齐纳认为，对经济现状的焦虑导致德国东部民众对主流政党严重不信任，这为极右翼势力壮大提供了土壤。德国选择党利用民众不满情绪，把自身标榜为唯一真正关注民众诉求的政治力量借势而起。

0: 尽管德国选择党距离独立组建州政府所需的过半数席位仅差三席，但由于德国主流政党此前都设立了拒绝与极右翼合作的防火墙，该州未来如何组建联合政府仍面临巨大不确定性。有分析认为，德国各党派立场高度对立，萨安州下届政府阻隔恐陷入各党派复杂博弈的僵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德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杨谢普观察，这场选举可能成为德国政党政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1: 德国选择党的选票的增长呢，让我们看到它已经从一个抗议性的政党逐步转向成一个在萨安州这样的这个东部州稳定性的一个政治力量。与之相对的就是传统的主流政党的吸引力呢是明显下降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德国东部州的政党格局呢它其实发生了一种结构性的转型。
0: 欧洲多国7号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一事发出警告。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
2: 六日在德国萨安州所发生的事是一个警告，也是一次证实，警告我们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蔓延。
0: 法国外长巴罗7号也发文表示，法国及欧洲国家必须抵制极右翼思想正常化，同时也必须正视推动此类政党崛起的民众失望和愤怒。同一天，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克尔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胜出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杨谢普认为，此次选举是欧洲政治变化的一个重要的缩影。
1: 德国政治的明显右转必然会影响欧洲层面有关移民啊、安全呀、经济呀以及外交政策等方面的议题的走向，它可能会进一步推动欧洲政治的右转。在欧洲范围内，传统政党都是在承受压力，而民粹呀、右翼力量上升，这是一个普遍的趋势。
3: 萨安州的选举结果给德国乃至欧洲敲响了警钟，极右翼的崛起不是偶然，而是民众焦虑的集中投射。对主流政党来说，输掉一个州不可怕，真正需要思考的是如何重新赢得那些已经转身离开的信任。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近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司长陈训年明确表示，十五五时期要把新就业群体纳入全民健身服务范围，推动在这类群体的工作场所、休息站点配建便捷的健身设施。消息出引发热议啊，这是要给外卖站点建个跑步机，让骑手送完餐再跑个步，还嫌小哥跑得不够吗？那有人调侃说这是电影《逆行人生》的政策版，还有人说啊，更直接，不如把心思放在减轻他们的工作负担上。但我们把原文掰开看一看啊，人家说的是新就业群体，不是单指外卖骑手，配的呢是便捷健身设施，不是特指跑步机。新就业群体这个框里啊，有天天爬楼的外卖员，有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的网约车司机，有昼夜颠倒的网络主播，也有长期伏案的自由程序员、设计师。这些人的身体状况和运动需求差的那可不是一星半点。所以问题来了，这项政策的真实考量到底是什么？从一老一小到新就业群体，全民健身的深入从平均用力转向了靶向攻击，这个靶该怎么瞄？站点摆几件器材容易，可是让时间碎片化、劳动关系灵活的人真正用起来，还有没有比建设施更优的解法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十五时期呢，把新就业群体纳入到全民健身的服务范围，推动在工作场所、休息站点配建便捷的健身设施哈。那很多人就脑补了，说，哎，这是要在外卖站点建一个跑步机、建一个健身房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哈。这实际上明显是有误读的，包括对于新就业群体和所谓便捷健身设施，我们怎么样把这个好的政策传达得更加精准，不被带偏呢？
5: 可以看到这个政策本身是一个好政策，特别是对于新就业群体来讲，也是关注到他们的体育健身需求啊，通过这样一些站点去配备体育设施和服务，那我觉得这个政策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政策的表述和传播方面的确容易引起误解。你像类似的这种误解还有不少，比如之前有谈到叫住房养老金啊，类似的这种情况还有

0: 很多，其实都是我们政府部门在制定政策的时候，虽然考虑的是目标群体的现实需求，但是在政策的表述和传播方面，的确有值得改进的空间。啊，你比如在这个方面，很多人可能并不清楚新就业群体的范围是什么，包括一些网约车司机、快递员，他们可能也不认为自己也属于这个群体。那另一方面，我们还有很多的新就业群体，大家可能并不关注到，而实际上他们也是这样一个群体范围。啊，你比如我们现在讲的这种网络主播，还有一些自由职业者，那他们其实也属于我们讲的新就业群体。所以这个新就业群体的范围非常的广泛啊，并不限于我们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还有大量的这种不是在户外劳动而在室内工作的人群。那从这些人群来讲，他们都需要我们讲的这种体育健身的需要啊，哪怕是说我们讲的快递员啊，他天天跑上跑下外卖骑手天天是要楼上楼下的跑，他其实也需要一些适配的体育健身的设施和服务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群体的认识方面的确是容易引发大家的误解。那其次的话，就是在这个政策的表述方面，那就是我们提供这种健身的体育锻炼的服务，那这些服务它不能简单的和体育设施，特别是跑步机这样一些设施去划等号，它其实应该是全方位的这种体育健身的政策和服务，那包括很多方面设施只是一个方面，毫无疑问还有一些配套的服务包括一些相应的指导。所以我觉得你可以看到这个政策毫无疑问是个好政策，也是一个基础政策，因为这几年我们不光是关注新就业群体的基本的劳动权益保障，其实也在更多的考虑他们在其他方面的多元化的需求啊，你比如他们在住房、在落户、子女教育啊，包括现在我们讲的这种体育健身的需求。但是在这个政策表述中，我觉得还有必要去进一步的去完善啊。你比如我们很多的政策从政府部门的角度来讲，他理解这个概念是什么，但是对于受众来讲可能并不清楚这个概念意味着什么。所以我倒是建议啊，就是我们的政府们在去进行这样一些政策表述的时候，其实是可以加一些注释和说明啊，让社会能够更多的认同这样一些表述从而让这样一些表述形成更大的影响啊。你比如你再去谈到这个新就业群体的时候，你就可以简单的加一个说明，就是这个新就业群体包括哪些人群啊，他们为什么需要体育健身需要。再比如我们提供的这样一些体育健身的服务具体包括哪些包括针对不同类别的我们会有哪些方面的考虑类似的话还有很多的这种论证性的说明，我觉得也是可以提供的。我们这几年其实是希望去精简公文，让公文变得更短，但是同时我们要考虑到社会公众对很多公文的理解是和这些关键词具体表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我们在这些方面不去很好的考虑到受众的需求，那可能很多的政策就会容易被误解啊，主持人。
1: 但是写的再简单明了，如果你要不去主动了解的话，或者说你习惯性的断章取义的话呢，可能还是会存在曲解和误读的一种可能性啊。这个是需要我们双向努力、双向奔赴的。这个文件里面还提到了说，要从平均用力转向靶向供给，把这个健身资源送到有需求的群体啊。但这很难啊，马老师，你看，像是这个新就业群体内部就有非常大的一个差异。这个外卖员呢，天天爬楼，根本就不缺步数，但网约车司机很可能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还有就是网络主播更是这个昼夜颠倒，包括有一些专业技术的自由职业者，他们的这个工作的时间也是不固定的。把这些人装到一个健身服务的篮子里头，会不会只是换个名头的平均用力的这个靶向如何才能达成呢？
0: 其实很多人的关注就在于这个政策会不会又像过去一样只是说提供一些基本的健身设施，而没有更多的考虑到不同的人群的需求。因为就像我们刚才谈到的，新就业群体这个概念是非常广泛的，就涉及到的就业的赛道类型非常的多既有户外劳动者也有室内工作者既有可能是长时段的工作的人，也有可能是这种可能是按照热点来去工作的人。所以这个时候

0: 里都是中国人。这正是85年前在延安诞生的这部经典给我们的思考。黄河大合唱维系着五湖四海中华儿女的爱国情感，既是历史的声音，也是现在和未来的声音。今天的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聆听。
1: 但是中华民族的儿女呀，谁愿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我们要抱定必胜的决心，保卫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精彩的相声小品，
4: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3: 爆笑的幽默段子，
5: 都不喝白的，
6: 你喝吧，
5: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3: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7: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生命。
3: 还有小龙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8: 有时不做评价，反而是最好的评价。随便给人下个定义，毕竟是冲动且不具备说服力的。因为你很难通过某个人的只言片语就去定义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每个人都是变化着的，无法定义的，而我们自己同样如此。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在每天的这个时段感谢你的到来。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林志炫《蒙娜丽莎的眼泪》。不要刨根问底，不要得理不饶人，不要企图改变他人，不要以自己的道德标准要求他人，要学会理解最奇怪的事物，学会欣赏与自己距离最远的艺术风格。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最大的遗憾不是错过了最好的人，而是当你遇见更好的人的时候，却已经把最好的自己用完了。感情是易耗品，只愿你把最好的自己留给了对的人。

没有完全合适的两个人，只有互相迁就的两颗心。最好的爱情是你刚好成熟，我刚好温柔，彼此欣赏，相知相爱，携手共进。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真正的爱是接受，不是忍受，是支持，不是支配，是慰问，不是质问。真正的爱要道谢，也要道歉，要体贴，也要体谅，要认错，也好改错。真正的爱不是彼此凝视，而是要一起朝着相同的方向望去。其实爱不是寻找一个完美的人，而是要学会用完美的眼光欣赏一个并不完美的人。

感谢我的身材，虽然臃肿，我也能到世界各地去旅行。感谢我的鼻子，虽然扁平，也让我可以呼吸到新鲜的空气。感谢我的双眼，不然不能顾盼神飞，我也能看见日出日落，云卷云舒。感谢太阳每一天的升起，继续点燃我的梦想。感谢那些曾让我伤心难过的日子，不知道快乐已经离我不远了。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里陪伴大家。小青看到这样一段话，觉得非常有道理。微笑和沉默是两个有效的武器，微笑能解决很多问题，沉默能避免许多问题。希望大家也能把那些让你眼前一亮的美丽的句子或者独家的音乐记忆拿来跟小青共同分享。欢迎你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和你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周董周杰伦，烟花易冷。

偷偷关注你的人不一定会逐条回复你，说会一直陪你的人也可能半路就走掉了。有人大声表白说喜欢你，有人为你黯然神伤。爱的方式有千千万万种，能检验他们的却只有时间。我是小青，感谢你陪我度过这段时光。小青的暖心歌，我们下期再见。

一只可以卖50块钱了，那女人的两只眼睛也闪闪发光了。哎，60块钱都能卖得出去呢。喂，能卖50块钱就可以了。为什么？这个表是香港走私来的，是玩具表，里面的心都是塑料的啦。那个女人冲王满银诡诈地笑了笑。王满银又瞪住了眼，他问，那最多能走多长时间呢？

0: 北京时间2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欢迎收听小说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作者蓝小龙，第76集。小醉低着头，即使低着头也看得出他的惊骇，是惊骇而不是惊喜。我父亲有点瞠目结舌，迷龙也有些瞠目结舌，但是和他老婆对了对眼儿，开始拍他的大巴掌。
3: 哎呀妈，烦了，当你一辈子要跟你那个小面子扯皮呢。行，就你今天这句话我服你。
4: 干么子嘞？
3: 么子？么子也没你死光棍的事儿啊。哼，跟你说吧，要过日子呀就俩字儿。我认，我敢，我想。再俩字儿。我不讨价，我也不还价，我
5: 我儿媳妇文代在中原老家等我儿子回去，他是我世交陈师兄的二千金，知书达理，恪守妇道，我们是民国十年定下的娃娃亲。
3: 啥意思啊？啊，烦了。行啊你呀、啊、你小子满中国乱点灯啊你。
4: 那是您的一厢情愿。仗打多少年了，人都要过日子，不是牡丹亭里唱的戏。您原儿媳文代早早已当您儿战死沙场，您儿也当文代已死，因为她嫁给了日战区的顺民。
5: 你们两小无猜，定能举案齐眉。自古风流多狂事，有些风花雪月也算小雅，可不要来我面前说什么娶嫁终身，否则我就没有你这个儿子。
4: 有没有我这个儿子您都有了，不是您一句狠话就出憋得干净的。要真那样的话，我早就跟这全世界没相干了。
2: 说完我掉头走了。我知道老头子脸色不好看，我不想看。世界上有那么多事儿可以让像家父这样的人气节。他认为中国是毁在上九流乃至下九流手里，肯定与他这样无所作为的饱学之士无关的。他的错不过是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我庆幸我终于没有成为他那样的人。
3: 孽畜子啊，孝而不顺。
2: 脸上的大脚印擦了吧，您这日子也过得忒逗乐了。还能让我看见叫何书光。
3: 什么狗卵子叫个这样的名字。
2: 我没理他，拉了小醉离开。小醉被我拽离家门前，晕晕然地鞠了一个躬。我的父亲并不理会，而他也不需要向迷龙不辣鞠躬，他也不知道在向谁鞠躬。不辣从院里追了出来，他有一个觉得可用的招。他如此热烈地吵吵，我瞪了他半晌，一巴掌把他推得绊在门槛上摔倒。他四脚朝天还在嚷嚷，
6: 孙秘书的手反反的。
2: 我只好拉了小醉赶紧走。我去他死湖南佬的封建鬼魂，天下大乱，人命如同朝露，谁还在乎这样的生米与熟饭呢？他唯一做的就是让我和小醉相处得更加难堪。我茫然地在缠达的街巷

0: 晃荡着。禅达的入夜是深一脚浅一脚的，禅达的夜晚没什么灯。我早已经不再拽着小醉的手了，实际上他走在我的前面。他问我要去哪儿，我说我不知道。我前面那个背影头也不回伸过了一只手，那只手上伸着两根手指头，于是我轻轻地抓住那两根手指头。我们都沉默着，我像是被导盲犬牵引的盲人。我们终于有了方向，一直到了小醉家的门外，我也没放开那两根手指头。小醉用一只手开门开得相当的别扭，但是也没要求我放开他的手指头。我呆呆地看着他鼓动那个院门，那个木牌留下的痕迹清晰可见，但是木牌早已经摘掉了。门终于开了，我们进去，我们别别扭扭地进去。月光下的院子清幽寂静，被泼洒着一种非人界的光辉。我开始发现我们的姿态是有多么的窘迫的，这样的窘迫下实在该说点什么。那个我把你家烟囱修好了。
1: 嗯，李白烟囱修好了。
0: 可是你没米下锅了。
1: 嗯。
0: 鸡也不见了。
1: 死了。
0: 啊，他撒谎。他不会吃他未来了解寂寞的活物。鸡拿去换了充饥的杂粮。我怕这个院子。我只敢把自己淹没在活人堆里，好忘记死人。他在这个没有人味的地方一心思念着失去的世界，现在连咕咕的鸡叫声也消失了。我被两根手指牵引着进了他的屋子。小醉仍然用一只手点燃了油灯，和我怕放开他的手一样，我想他也怕我放开他的手。屋子里很乱，这种乱是因为空荡荡的。床上的被褥少了很多，几个柜子打开了，再也没有关上，里边也空空荡荡的。这是个很久以来已经疏于收拾的家了，而家里很多原有的东西也已经失去了。
2: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好了 Mayday，
0: 我明白他是说我们交缠在一起的手，我连忙放开，并因为这种孩子气的举动而有些讪讪。小醉迅速地关掉了所有的柜门，把仅剩一床的单薄的被褥铺叠了一下，好让人觉得这里住的小主妇还是爱整洁的。我觉得心里没个落处，觉得需要说笑，于是我学着他的口吻开口了。好了没得，话音未落，我发现我又他娘的说错话了。对一个刚把被褥整理好而对你又心仪的女人说这种话，几乎是司马昭之心。我连忙用袖子擦着凳子，也不管那可能会把它越擦越脏，并且竭力地把话往这个方向岔。好了，你就坐啊。小醉就坐，我也坐。后来我们的手指轻轻地触碰了一下，于是我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抓住。我们正襟危坐着，愚蠢地相互地看着，笨蛋一样地绞着对方的手指。他瘦得不像样子，他的解释是有点感冒，没精打采的，连屋子都没有收拾，又补充说不过都好了。我们瞪着对方， 不说话，但是小醉的手指在一路的上诉一直摸到了我的肩头。
1: 雷斯兰哥会死？
0: 没事儿，有点倒霉，没办法，就是一堆人喜欢拿着枪互相碰来碰去的，有的喜欢碰别人的家伙很欠碰，大伙儿就只好合伙把他碰回老家了。
1: 磊哥，我就死不了了。
0: 没事，放心，随时有名医跟随，还是那种死人都治得活的大国手。
1: 那就好。
0: 然后在这间油灯如豆的屋里，清晰地响起了一个声音，我熟悉不过了，那是饥肠辘辘的声音，但并不来自于我。小醉愣了一下，看来他希望我没有听见，于是我装作没有听见，他奖励性质地冲我笑了笑。也许除了奖励还有更多。
1: 你哪个朋友说的？我们要不要把神秘煮成熟饭了？
0: 哪儿还有生米啊？我们早就是熟饭了。小日本没打瞎的眼睛差点被你拿花扎瞎了，你逃过了，我没修好你家的烟囱，你下锅了，我修好了你家的烟囱。水煮沸了，我对着迷龙家小崽子说我是他爸，你是他妈。水扑锅了，我做逃兵，你做同谋。熟了，我是北平人，北平没我想回的家，馋达到蹦了一个。熟了，
1: 你家里是米线熟，水在煮沸的吗？
0: 哦，错了，我大名孟凡了，字颠三，号导四，江湖人称凡了小太爷儿，所以万事万物那个顺序跟我这儿全都是颠三倒四的。你倒是记得清楚。
1: 我我没有你那么多为国为民的大事，当然记得清楚了。
0: 没错，你千万别给我再让闺女们活下去。我把脸埋在手里哭，小醉替我梳理着我的头发，还在逗着我。
1: 你哪里是鬼地方嘛？你会要找一个鬼地方安家不？
0: 这里就是鬼地方。每个人都在这里活得很难，想跑跑不出去，最后大伙都被粘在这里一样了，迟早我们还要为了这个地方去死，死都死得背井离乡，死都死得做了野鬼。而且我只是一个虚衔的小中尉，没走私鸦片的本事，没倒卖枪支的权利，就算有胆子我们不敢做，怕对不住死人。
1: 做啥子要做那样造孽的事嘛？
0: 所以我很穷啊，我那点想还一文不剩的全给了我爹妈，我爹很乖戾，我妈逆来顺受，可你越说砍头只当是风吹帽，你越要想这条烂命是谁给的。不是的，小醉，他们不靠我，是我靠他们活着的，你懂吗，小醉？
1: 我懂了呀，你很厉害，可也不能靠自家一个人活的嘛，又不是石头。
0: 我厉害，我是这个世界上最没用的人了。我仰了我难看的脸看着他，

0: 你们都是一个样子。嫂子讲，迷龙哥也是一样，火烧眉毛的回家来，火烧屁股的又回阵地。他们想给雷宝要个弟弟，一直都要不来。嫂子讲，没得办法，打那个仗的人都遭了咒了，魔族了。死人入土为安，活人要自爱自重，那是我哥哥讲的。他讲不要提，不要提，出分内的事去。
1: 不要提，不要提，我求求你，不要提，
0: 不提了。我的男人从来都不觉得他了不起，也用不着别人来说他了不起，他都是那个样子，不亏不欠的，顶天立地。
2: 为了平息我扭曲的表情，他拿着我的手抚摸着他的身体。我把全部注意力用来搜索他瘦弱的肩胛，他就对着我的耳朵吹气，因为我的僵滞拍打着我的脑袋，一边开着玩笑。
0: 我们要不要把神秘做成俗法？
2: 不，我拒绝。但我的嘴和行为是两回事儿。他用他的手指一直和我笨拙地开着玩笑。是的，这对我有用。我从不放松，他在这事儿上很熟练，是我的老师。从来半个的孟凡了回了魂，今天晚上成了整个。我很酸楚，我有什么资格接受这样的馈赠呢？可是我接受了这样的馈赠。月亮已经淡成西边天穹的一个影子，天很黑，某户殷实人家养的鸡在扯脖子叫着，禅达已经没有多少鸡了，所以他的声音很孤单。我从小醉的家里出来，黑漆漆的，我一边摸索着穿好自己的衣服，一边又看了看那黑漆漆的门洞。我有改变，我不知道。我深一脚浅一脚地离开，我离开小醉家。天很黑很黑，比夜晚更黑，我不时地要摸着墙走过那些转角。我离开小醉家，回我团长的身边，我父母的住处，迷龙家。天要亮不亮时，我明白了迷龙的心情。那疯子跑回禅达，那疯子再跑回鸡鸡坡，世界对他就剩下两极，永无中和。我疯子一样的想留在小醉身边，留到八十耄耋，九十胎背，我们爱惜着对方身上的每一条皱纹。可是第一声该死的鸡叫，游魂野鬼孟凡了想的是回他团长身边。天亮之前，黑那一大下时发生了很多事。小醉把他的木牌挂回了门上，因为昨晚有个不要脸的家伙一字没提，可几乎是明火执仗地告诉他，自谋生路，我养不活你。死了死了，躺在床上瞪着眼，他从窗棂里搜索不到任何天光，他脸上有着从未有过的萧索和茫然。我的团长早已经醒过来了，瞪了迷龙家的窗户两个小时之后，他叹了口气。如果我在旁边就会被吓到，他睁开眼可能做任何事情，但是从来不叹气。于孝清把自己当钉子

0: 敲在了桌边，足足站了一夜。他看着镜子，镜子里的那个人已经没有了生气了。他又看了一回，然后拉开抽屉，这位暴力倾向严重的领军者为自己预备了一抽屉的手枪。科尔特、勃朗宁、毛瑟二十响、史密斯左轮、日本南部，像他的部下一样列着队等着他。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集再见。
1: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弱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欢迎收听小说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作者蓝小龙，第77集。于孝清迟疑了一会儿，要决定该用哪支枪，最后他还是选择了最心爱的，也是绝对一弹致命的科尔特。上弹匣，开保险，推膛上弹，举到脑袋边，一击即发。一群肯定也是盯了一夜的精英们冲了进来，连门也被撞脱了，扭打按入，走火的枪响，被打飞了的头盔的余志摇摇晃晃地从人群里退了出来，瘫在了一张太师椅上。被于孝清拿枪柄倒了腹部的何书光在原地痛得直跳，但是枪总算是被吓下来。于孝清被七手八脚地抬回床上，按在床上，他的反抗是一言不发，但是绝对顽强。没人作声，沉闷的殴击声不绝于耳，不断有被他贬了的属下痛苦不堪地退开几步，再有冲上。床轰然塌了。于是于孝清手下的精英们决定报复。于师军纪严明，给他们胡来的空间不多。纵观战局，上了蓟旗坡将被人海淹没，尼龙家是知道的，可是那叫扰民，而且想起我那父亲，谁都心有余悸。一策击破，小醉是他们唯一能找到的软肋。天色已经放亮了些了，那帮家伙站在小醉家门外，进退有序，张弛有度，居然向头向尾一边几个，物资丰富，甚至出动了吉普车，思维缜密，还拉了两翼包抄的战略部署。可是天色放亮叫他们心里不大舒服，于志撺掇张力线上，提醒他昨天往头上套菜篮子，让他嘴叼着葱叶子的就是小醉。张立宪恨得就去揪于志的耳朵，没成功，只好应下。于志和何书光诡计得逞，就跟在张立宪的后边挤眉弄眼，丝毫不以老大的滑铁卢为哀事。张立宪被一帮喽啰们保护着，到了门外还要一通打量，好像门上面被施了什么鬼雷。最后他们的眼珠子定在了那块木牌上，木牌没翻过去。何书光开口就很欠揍，张立宪打算砸门又止，但是于志在后边帮他踢了一脚门，然后闪身飞退。张立宪不好退，特务营营长以及老大的架子总是要维护的，而他的弟兄们手按着刀柄，牙关紧咬，拳头握紧的姿态，好像对他也没有任何帮助。短暂的僵滞之后，张立宪同学对着从门缝里探出个头来的小醉发愣。擦的一声，何书光同学虽然没带枪套，却还是带了枪，他从衣服里拔出了枪，虽然没瞄准，却也如临大敌。张立宪瞄了他一眼，倒也不是责怪，而是茫然。
1: 你不带那玩意儿会死啊？
2: 傻子死。
3: 老张，是你老乡。
0: 张立宪从茫然坠入了更加茫然，只好瞪着何书光，直到那个家伙终于不情不愿地把枪往背后藏了。
1: 给我。
4: 哦，
1: 他妈不是这个，要走火的，他刚打的保险机啊。
0: 何书光终于搞明白老大要什么了，将早凑就的一卷钱拍到了张立宪的手上。张立宪把他递给了小醉。
4: 我们
0: 他的狠巴巴只开了个头，不怎么抡得下去。对于和于孝清近似值最高的张营长来说，好男不跟女斗是与生俱来的东西。昨天的打斗更接近于挨揍，总还说得过去。且张营长一开始就承受了昏天黑地的厄运， 在他之后的想象是自己是仗义直言的乔军哥，而行凶的是恶毒的王婆。于是何曙光干净利落地宣判了他们的裁决。
5: 今天把你包了。
0: 我坐在院子里仰望着天井之檐上的晴空，传达的云气厚重的足以让我这样的一个心事过重的人有无数的遐想。在我的眼里，那些飘逝的云团像极了死在怒江那边的家伙。郝老头拿着一个石钵在捣着成分不明的糊糊，不辣好些了，就说他又在偷食了。油条放在小桌子上的筐里，不辣没完没了地撕下一块，再把还完整的油条盖在上边。为了调整出个天衣无缝的角度，他没少费力气。我听见一声惨叫，郝寿一拿盐杵把贪嘴鬼给打了。我感觉到老头子的目光在看着我发呆，但是我更愿意盯着云层。
6: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7: 来了，我这里就好了，你有改款药了？
0: 你换就好了。
7: 这吧，你不要耍鬼。
0: 我耍什么也不会耍鬼。
7: 你不要跑啊，你一蹦起来就老母鸡附身，我咋都追不上你。哎呀，你要知道换药是为了你好啊。你说你啊，年纪轻轻的，大腿根根一定挖掉一大块了，这要是再挖一块就没法看了。年纪轻轻的剥掉衣服就像剥了皮的老山羊。我的意思是说，你娃才二十好几，你还要找个好的女娃子慢慢过日子，对不对？
1: 你他妈才像个剥皮老山羊，还是温死的！你满清年间的人，你管我民国人干啥呀？啊，大家都早死早投胎呗！
0: 我伸手扯他的衣服，老头子便紧紧护着衣服，免得被我扯得露出几个黑瘦的老肋骨。无论如何，我至少有一半在胡闹，但没几下老头子开始抹眼泪了。我很诧异，我一直没注意到他的古怪，

0: 我们都没注意到他的古怪。然后老头子强笑着，我不知道一个老头子强把自己啜泣的转成笑脸时是多么的让人心碎的。我觉得我好像做错了什么，但这种做错事的感觉实在是与我旷古长存的，不值得奇怪。
1: 你个娃娃帮我做啥的？你帮我最多也就是看一下我老猴子的屁，有啥了不起的？我跟你说的意思就是，你既然想跟人家女子好，是不是啊？那你啊就要爱惜自己，自重自爱呀、啊，是不是啊？是人跟人，不是猴子跟猴子。
2: 你有完没完啊？有完没完？
1: 你不要走啊，还要嘞。
0: 你跟着我啊，不要走，有本事你不要走。我二十多的人长条六十多的老尾巴。
1: 我今年五十。
0: 我管你五十六十，我只是想让你消停会儿，行不行？我走进我父亲的书房，拖了张草纸，特意的不要干净的，找了张我父亲画过的符的，尽是些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之类的胡柴。但我不要这面，我要背面。我找了个秃笔头子，特意要秃的，又找了点用剩的臭墨，可真够臭的。
1: 这娃娃干啥？
0: 大家都这么熟喽，写份字儿给你。
1: 哎呀，那怎么好意思嘞？不好意思啊。
0: 不辣听说要写字儿，虽然字认了他，他不认得字，也照样蹦了过来。好兽医莫名其妙又有些期待的候着，他们看着我一挥而就。我把那张擦屁股都嫌脏的纸交给了好兽医的时候，他那张脸已经是哭笑不得了。他一直嫌唠叨的嘴凄凄哀哀。
1: 这不好吧？你这娃娃不能这样。
2: 谢的木子，刚一下，刚一下来。
0: 我拿着破纸，我很高兴。我已经很久的想起这样的小小的报复总在我身边唠叨让我学好的人。那张纸一面是我父亲的鬼画符，一面是我的鬼画符。我的鬼画符写着初从文三年不中，后习武，教场发一史，重鼓励逐之出，遂学医有所成，自传以良方，服之足。
1: 不要讲了，不要讲了，啊，不要讲了。
0: 说，初从文，三年不中。说是呢，有个爷们儿啊，胸怀大志，学写文章，要考秀才，考了三年，毛都没的，一怒之下后习武，教场发一史，重鼓励逐之出。哎，终于他去考武举了，教场那个威风，哎，一箭射的，啪，不是靶子，是爆靶的屁股，于是乱棒打出，遂奋发图强，学医，哎，就是他弃文学了医啊，终有大成，自传以良方，服之足。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自己啊写了什么方子，哎，药方，自以为包治百病，走过来吃了，当天晚上就嘎嘣，呜呼哀哉，撒撒。我不顾老头的念叨，还是说着我想说的话。不辣在我没说几句时已经笑得捶桌子了。
2: 可不就是我们跑回东的兽医？
1: 啊！
0: 哎，一字认作扁的，可连他都这么说。天意，天意，天意，天意呀、啊！词典，本载至孝陵广记，信手拈得，就是您老人家的一生写照。笑纳，笑纳，海涵，海涵。 好老头哆哆嗦嗦地接了，看着想说什么说不出来，一个眼珠的表情，不辣还在狂笑。我忽然有些后悔，其实我只是想他不要再缠着我了。
2: 哎哎，我开玩笑的，还给我们，您别当真，别当真，撕掉撕掉。
0: 郝兽医拿身子挡开了我伸过去的手，然后离开我们。那个背影有些哆嗦的把那张破纸叠好了塞进怀里。我和不辣都有些哑然，我冲着老头子的背影大叫着，
2: 那话说谁都可以，别当真。这成，我换药换药，我不跑成了吗？您别乱胡思乱想
1: 啊。换药，换药换药。
0: 老头子忽然想起来似的喃喃着，他看起来茫然的很，茫然到要从自己是谁在做什么这种问题上去想起。我坐下，自己找了根树棍子叼在嘴里，好老头在调药，又是两根竹签子，我又要做一回羊肉串了。不辣死死把着我，他过早的用着力嘱咐我不要叫，
2: 不要叫啊。
0: 我摇了摇头，指指自己嘴里咬着的树棍儿。又是一回死去活来的折腾，我尖叫着，一边想着我的团长。往常他早已加入取笑我们，或成为我们取笑的对象，卑微和琐碎终于击碎了他的虎奔之心。我希望他尽快和我们成为彻底的同类。后来我咬断了嘴里的树棍，狠狠一头撞在了不辣的肚子上。这轮的换药总算完毕了。
2: 哎呦，我的娘！
0: 不辣捂着肚子在地上喊爹叫娘，我在还没过去的剧烈的痛楚中快把身边的桌子抠出了印。郝兽医茫然了一会儿帮我擦汗。
3: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迷龙终于下了楼，一边穿着衣服，在他之后下来的他老婆并不是个矫情的人，所以像迷龙一样落落大方。迷龙还在楼梯上就发现了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他绕过了还在发呆的郝兽医，生闷气和忍痛的我，还在吃油条的不辣，踢他屁股的雷板儿，见了他就转开头去的我父亲，心无旁骛伺候我父亲的我母亲。他的着点是死了死了死了死了，在那儿看一本有着绣像插画的线装书，认真的很。迷龙钻到他身后，字儿不认识可看得懂画。迷龙的看相很不好，一边看一边挠着肋骨嘿嘿的笑。
4: 哎嘿嘿，看这调调啊，你挺不要脸的。你
5: 仓促走卒，不要粗鄙，这是竹坡先生评的金瓶梅，其中草蛇灰线，千里浮脉，善于用饭笔而不饭也之法，评得尤其绝妙。笑什么？
2: 哎，老孟啊，这书好看啊，借我看看呗。
5: 书与老婆概不借人。
0: 哼，这老头子要答一时，永不管别人在想些什么。
2: 没老子流血打仗，老爷子的书与老婆都还在同拔呢。
5: 借你倒是可以的，需一册一册的借，读完一册保管良好，我再借你第二册。
2: 谢了谢了谢了谢了，哎呀，可有书看了。
0: 死了死了也不管我父亲的眼神是如何的心痛，把那本《金瓶梅》第一册卷了就塞进了衣服里，仅仅是因为我父亲牙痛一样的哀哀声才把书拿出来抹平了。我父亲表情微妙地看了他一眼，
6: 而我看着他们俩的表情，我不喜欢我父亲的表情，把头转开，而我看见其他人也是同样的表情。在这时看这样完全无用的贤叔，连我这样沮丧的人都做不出来，而我父亲是一个你也这样了的复杂的表情，诧异、鄙薄、惋惜、幸灾乐祸。我们开始吃早饭，有迷龙老婆干端上来的粥和油条，我不愿意看他们，所以东张西望，于是望见了门外的何书光。那家伙站在迷龙家门外，仍然是那样过度的剑拔弩张。和我对上眼时，他向我招了招手指头，然后走开。我起身跟过去，还有两个家伙也后知后觉地意识到了我的异样。迷龙和布拉对打架一样的敏感之极。何书光站在路边，尽管他一只手就能收拾我，却毫无必要地按着腰上的刺刀。我走过去，以死样活气迎对他厌恶加嫌恶的表情。
2: 你们已经赢了，还想怎么出招啊？
7: 你那相好的在钉子巷左手第二个院快被我们弄死了。
6: 他递给我的那个东西我没法不认的，是小醉门上的木牌。我的呼吸忽然急促起来，我把木牌揣进了口袋，而何书光那个家伙悠哉悠哉地走开了。我省得想了，我只能跟着他。尼龙和布拉跑了出来，那俩家伙扒拉着我，想研究我身上有没有新伤，而我一直盯着行远的何书光。
4: 你咋的了？他收拾你了？
6: 没。
8: 又还你要刚嘞，我开他的脑壳。
6: 我推开他们俩，继续跟着何书光。尼龙怀疑我被人拍花了。等我终于明白不可能摆脱他们的纠缠时，我开了口，
8: 叫他们带走了。
6: 他们放开了我，开始准备家伙。不辣把迷龙家的锁头锁在自己的皮带扣上，挥了两下，他现在有了个流星锤。迷龙很快从院子里跑出来，拿着衣服，而且就是昨天那件被张立宪划开来的衣服，他老婆刚缝好。我没管他们俩，只是跟着何书光那个远远的背影，就像迷龙说的，我已经被拍花了。何书光在很远的巷口站住了，靠在墙上等了等我们。等我们进了时，他吐了口唾沫拐进去。这条巷子军人很多，在禅达时间太久，谁都有自己的日子要过，师部的家伙条件比我们好，索性就包下了这条巷子。尼龙瞧见路边的一堆石头就蹲下了，往他的衣服里包着石头。胡辣提醒他，昨天就是这样死的，那是迷龙不理，把那个装了石头的衣包在手上称了称重量，胡辣也就不管了。反正三个人就来人家的窝点，是注定讨不了好的。他把皮带在手腕上缠绕了一圈，免得挥舞时被人夺走。我赤手条条捏着拳头里露出的一个石头的尖角。
2: 你们是来挨揍了吗？
4: 扯犊子，
8: 追他。
6: 然后我们趁着何书光拐过了巷角，

0: 我们今天来分享哪些好书呢？请听庄女士的介绍。
1: 好，下面我介绍一下这第十一届文津图书奖获奖的社科图书。这次获奖的社科图书一共有四本。第一本《老子一读》，作者任继余先生。第二本《五二三任务与青蒿素研发访谈录》，作者屠呦呦、罗泽渊、李国桥、张建芳、吴慈林、黎润红访问整理，出版者湖南教育出版社。第三本《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作者周有光口述，出版者浙江大学出版社。第四本《诗书记德书记》，作者韦立，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0: 这样的四本书的书单给听众朋友们公布了，我们现在就知道啊，今天我们的主角这样的四本书都是哪四本了。那接下来呢，作为第十一届文津奖的这个评委，中评的评委，而且据我所知啊，庄女士您是已经连续好多届的中评评委了是吧？
1: 对，一直办着文津图书奖走过了十一年。
0: 十一年，那文津奖今年正好是十一届，也就是说您一届都不落。
1: 对，
0: 那接下来这问题我觉得问您是特别合适的了。那么这一次啊，这四本获奖的社科类的图书，您感觉它们的整体特色都有哪些呢？
1: 这次获奖的四本社科类的图书呢，我觉得是比较突出的是个人的体验比较具体丰富。那个有，其中有这个像五二三这本书，它基本上是一个科研群体，科研的团队对他们曾经经历过的科研，就是青蒿素的研究做的集体回忆，是以他一个109岁的老人回忆了他一生走过的，经历过的时代，经历过的阅历。所以呢，就是说这个
0: 诗书记更别提了。
1: 韦立那本书，他那个两本书更是一个爱书人的独特体验。我觉得翻开那本书，我们就会感到一个人爱书爱入生命那种情感非常感动人。
0: 特别适合到国家图书馆去工作的一位先生。
1: 对，但是我觉得韦立这个这位先生呢，真的他是就这次文津图书奖颁奖仪式上，他有一个发言，他就讲到，他说他爱书其实是很平常的一件事儿，就跟每个人要吃饭一样，
0: 已经是他生命里他血液当中需要的一件事情了。
1: 对。当时就是在那个颁奖现场，韦立先生发言的时候，国家图书馆的副馆长陈立先生坐在我旁边，他就说，听说韦立先生的腿曾经有一次骨折受伤，就是他在那个仿碑的时候被砸伤的。
0: 啊、我们刚才呢是跟听众朋友们做了一些简单的介绍啊。如果是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呢手里面有这四本书，可能呢在收听接下来的节目的过程当中，您会非常的顺利。但是那些没有这样的四本书的朋友呢，想要收听下面的节目呢，所以我们现在的庄女士有一个任务了，把这样的四本书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不管大家手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一本书，在收听接下来的节目的过程当中，都会觉得比较顺利。那这样的听众朋友说起呢？
1: 还是从任继余先生的《老子一读》开始吧。
0: 好，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
1: 《老子一读》这本书呢，它是实际上是著名的学者任继余先生写给这个一个普通的读书人的书，是典型的大家写小书。任先生的这本书呢，但是呢，它是一本经过了 持续修订。

0: 整整50年的书。任先生浸淫在学术研究领域一辈子，是一个很有的学者。他为什么对这本书一再的修订？他在他这次这个新版的《老子易读》的序言里有这样一段话，他认为了解中国的文化、历史、经济、政治离不开孔老两家。他说，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50多年的今天，仍然要用权力来解决三农问题。三农问题解决不好，社会的基础就不牢固，中国建设现代化就难以实现。迄今为止，老子所提出的为政不自然生，让农民自然生生发育，在稳定中进步，仍值得借鉴。喜欢多出主意，老百姓不欢迎，社会主义建设就会受阻。老子提出无为，少生事，不要自高自大，柔弱廉下的处事处人方式仍有参考借鉴之处。老子用诗的语言表达深邃的思想，善于正话反说，善于用浅显比喻说明深奥的道理。老子文风有诗意，文体也常用诗的语言。老子在全世界有多种语言的译本，每一种语言又有多种译本，出版以来已出版不下10几种译本。这几十年间，我自己仍然不断修改研究，现在这个译本是我90岁时修订本。如果再过几年学有长进，也许还要再行修订。我们以一个穷国取得现代科学和军事的成就，在外国靠资本的原始积累，外国靠掠夺殖民地，从对外战争中勒索赔款，前者如英法等国，后者如沙俄日本。我们走向现代化靠的是自己的积累，出自广大农民无偿的奉献，出钱出力，甚至付出生命。熊可爱可敬，是学习的榜样，还有更多的默默奉献者也是英雄，他们就是几亿农民，值得永远纪念。反映农民呼声最早最系统的是老子。我觉得任先生在这里写出了他对这本书的深沉的爱，更体现了他对中国，对在生活在社会最基层的农民的这种深情的爱。
1: 在前面的时间当中呢，我们是简单的了解了一下这一次的获奖书《老子易读》的一些情况。那接下来下一本是《523任务与青蒿素研发访谈录》。那这样的一本书，庄女士又如何跟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呢？
0: 523任务与青蒿素研发访谈录，也是在这次一致的一本书。当然这个对这本书的热情与屠呦呦获奖有关，但是这本书本身确实是在屠呦呦获奖之前完成的。
1: 哦，是获奖之前完成的一本书。
0: 这个就是这本书的主编樊红叶先生，他曾经在他的这个出版说明当中有讲了这样的意思。就说他认为这个就是一个系列关于这样的科学家访谈。他说这些留在记忆中的历史，对报刊档案等文字记载这样的史料而言，不仅可以大大填补其缺失恶物，而且还可以展示为当年文字所不能记述或难以记述的时代忌讳、人际关系、个人的心路历程、科学研究的过程中的失败挫折和灵感的顿悟、学术交流中的辩证和启迪、社会环境中非科学因素激励和干扰等等，许多为论文报告所难以言道

0: 所难以言道者，当事人的记忆却有助于我们还原历史全景。这个青蒿素这本书就是这样，就是我觉得他那个这种访谈特别平实，那些参与这个青蒿素研究过程的这个科学家们呢，实际上这次访问是一共有29位。
1: 哎，如果是拿到过这本书的朋友就会发现，您打开这本书会发现在每一章每一节上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种顺序。首先是告诉你这个采访地点是在哪，然后呢采访的人都有谁，然后紧接着就是记者也好还有主角也好他们的这样的一些访谈的一个记录。庄女士，我知道您是光明日报社的高级记者，那在您看来啊，这些采访是不是非常困难的，或者说在这本书当中这些采访有着什么样的特色呢？说到您本行上了。
0: 我觉得这个完成这么一个采访是非常艰难的，
1: 因为涉及的人太多，是吧？
0: 涉及的人太多，时间过去的也太久，有些当年的参与者，甚至没有。
1: 那么这本书当中呢，它呢是通过对屠呦呦等29位亲历者的口述，在著名生物学家饶毅和医学博士、北大科技史专业博导张大庆两位教授的指导下，作者林润红在6年间采访了50多位当时的亲历者，取得了大量的一手资料。这6年50多位的亲历者采访，我算了算，您看啊，一年就得采访大概10几位的，每个月都得忙活一件事，每个月都得忙活一件事。
0: 在全国各地，
1: 而且大家如果是看到那本书就知道那本书啊，其实是挺厚的一本书，非常艰辛的一件事情。刚才我们庄女士作为高级记者给出了这样的一个评价，
0: 她因为是这样，就是我觉得看到里头有些情节，她比如说研究的时候，屠呦呦他们就是用一口大缸在那儿做提纯，实际上就是我觉得她这本书的价值是她等于是还原了在那个国家许多重大的科研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1: 哎，说到这儿啊，您这样还得问庄女士您的本行。有不少的朋友啊，在看到这样的一种采访实录的时候会说这个作者做了什么，不就是把所有的采访都罗列在一起了吗？他做了什么？其实并不是您想的那样，他只是把所有的作者的所有的这个采访受访者的这个内容罗列在一起。他到底做了什么？我们继续来听庄女士的介绍。
0: 他我觉得这个采访者他本身他要对这个整个的事件有一个全貌细致的了解，然后他才能在采访当中对有些问题，哪怕是当事人都当时忽略的或者已经忘记的事情，他会能够启发他们把当时的情况回忆出来。
1: 咱们就来说一说去年大热的阿列克谢耶维奇。那么其实他是一位纪实作家，因为他的获奖的诺贝尔奖的很多作品就是都是那种长篇的纪实文学，在那过程当中也好多好多的采访。刚才庄女士说的特别好，其实是阿列克谢耶维奇他心里面已经有了一个对整个事件的大概的把握，那么他再去邀请这个采访者按照他对这样的一个整个事件的把握把他们的采访啊穿在一起，才能够还原给大家一个阿列克谢耶维奇他心目中的那些战争也好呀，或者是女兵也好呀，或者是孩子也好等等的内容。那么我想这一本《523任务与青蒿素研发访谈录》同样也是这样的一个在作者的串联下呈现的一部非常好的作品。
0: 对，它应该说是一个那个年代的最原汁原味的呈现。
1: 这样的一种呈现是基于作者做了大量的辛苦的工作，所以有一些朋友说这种书特别好写啊，说你不就把所有采访者的这个话都放在一起吗？其实真不是这样的。其实即便是当记者，您看的那稿子和记者当时采访的也不太一样，这一点庄女士您还是最有发言权是吧？
0: 不是，有一些体验吧。
1: 那把您的体验简单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0: 这本书的主编樊红叶先生呢，他强调一点，就是以挖掘和抢救史料为急务。确实这个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时候，这个已经半个世纪过去了，所以这个整个的采访的抢救意义非常重大。如果这个，而且他这个是历时6年，如果咱们设想一下。

0: 如果这个事情不是在6年前就已经在做，那么就是说屠呦呦获奖之后我们再来做这个采访，我觉得有很多可能有些人已经不能把他的记忆关于这件事的理解他当时的科学思想留下来了。再一个就是屠呦呦获奖之后，我觉得可能有些应该会有一在光环的照耀下，可能有些事情就是大家还原起来也有一定的这个
1: 困难、
0: 嗯、
1: 也正是这样的一本历经了6年的采访，有50多位的受访者接受采访的一本书，才能够最真实的还原当时那一个时间段的一个情景，上个世纪60、70年代的那个一段时间的情景。
0: 而且我就讲我们原来也有一个记者，后来他是一位作家叫李辉，他实际上他采访了非常多的世纪的文化老人，把他们的一些经历人生感悟留下来了。其实当时我记得上天的安排就让他来跟他们认识，实际上这很多现在这有很多老人已经都不在了。我觉得这个523这本书呢，他采访的并不是应该说不是公众人物，大部分人不是公众人物，是默默的在科研一线做着很枯燥的这样的科学研究工作的普通的科技工作者。
1: 这就是上天给黎润红的任务，这本书的作者。那我们刚才呢说过了这一本书的内容之后呀，其实也有不少朋友对这本书当中一些图片一些资料特别感兴趣。那么在这本书当中，如果大家去翻一翻，会发现有不少的资料和图片。那庄女士，您认为在这本书当中啊，这么多的这个资料和图片，又为什么安排了如此多的这些内容呢？
0: 我觉得这个图片有时候的作用是用文字无法文字表达无法传达的一些情况，因为那个就是再现场景非常重要。
1: 嗯，其实不仅仅是这本书啊，523任务与青蒿素研发访谈录当中有不少的图片。那么在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当中要介绍的施书记和德书记当中，其实同样也有好多这方面的图片。而且不仅仅这本书，视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是您刚才咱们在介绍今年文津奖啊这个社科类图书的特点当中您没有提到的，为什么这三本书当中有这么多的这样的图片也好或者史料记载呢？为什么这三本书都同样的呈现了这样的一个特点呢？
0: 因为他们是同一类书，它都是谈，实际上就包括韦立先生的那本书也是在谈历史，谈他的藏是一个人的藏书史，
1: 没错没错。
0: 所以我觉得历史已经逝去，现在我们用语言来还原它，或者用文字来还原它，这个时候需要有一个非常好的助手，这就是图片。
1: 或者还可以用现在大家特别爱说的一句话啊，说我跟你说什么事儿，你要不相信，马上上图片，有图为证。可能呢，只有在这样的一些图片，还有一些史料记载啊，史料的这个丰富书本的内容之后呢，大家对这一本书的不管是权威性也好，可信性也好，才有一个更深一步的认可。您说呢，庄老师？
0: 对，那么我们下边接着来说书。
1: 我们先要说哪一本呢？
0: 咱们先说说周老先生的《视年如水》。在文津奖评选的中评的时候，大家认为呢，就是应该说是最读的最好读的一本书，就是周老先生的这本《视年如水》。评委们有一个感触，就是认为周老先生的人生阅历和他对这个人生，他周先生现在应该说是我们国家现在最高龄的还在写作着的学者。大家说这样的高龄还愿意去回忆，还能把这些回忆这么完整的呈现出来，可能 除了周老先生没有第二个人了。
1: 嗯，说到了周老先生，这里面有一个跟大家描述一下，110周岁，一生走过四个朝代，从银行家做成语言学家，沈从文的连襟，妻子呢是才貌双全的张允和，百岁之后呢仍研学不止，推陈出新。我想这样的一位百岁老人的形象，通过这样的几句话已经是跃然纸上了。
0: 那个也是中评评委周阔平先生在几年前，周老先生有一本获得文津奖的图书叫《十倍集》。周国平先生在评论这部书的时候，他有一段描述：在高京，有一栋没有电梯的普通居民楼里，在一栋没有电梯的普通居民楼里，有一间小小的书室，书室仅9平米，只有一扇朝北的小窗，终年不见阳光。一顶大书架，一张小书桌，一个沙发占满了全部空间。在这间陋室里，20余年如一日，一个可爱的老人过着简单而又充实的生活。
1: 好，感谢庄建女士的详细介绍，我是刘莎，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见。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北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
2: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1: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前8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2026年服贸会将于今天开幕，推动更多中国服务扬帆出海。
2: 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展。

0: 生的巨大变化。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
1: 英法加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巴勒斯坦欢迎12国拟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15-50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
0: 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出口增长14.6%，进口增长22%。8月份，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65万亿元，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4: 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3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4个月同时2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3: 今年前8个月，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为5.95万亿元，增长20.6%。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前8个月，我国与欧盟、美国贸易总值分别增长8.1%和1.3%。同期，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7.74万亿元，增长15.9%。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今年前8个月，我国各外贸主体活力充沛，民营企业进出口19.79万亿元，增长17.6%，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0.15万亿元，增长18.1%。国有企业进出口4.77万亿元，增长16.9%。吕大良指出，
4: 今年前8个月，我国有进出口记录的外商投资企业接近8万家，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速继续领跑。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高附加值产品扛起出口大梁。前8个月，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
4: 8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将在北京开幕。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

0: 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多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多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1: 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地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地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地出海。
0: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2: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昨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3: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
4: 同理，村民们正忙着给哈密瓜整枝打岔。2019年以来，余都县立足1000多平方公里的富硒土壤，建成富硒产业示范基地186个，综合产值突破60亿元。余都县富硒产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曹小云说：“
5: 我们要培育我们这个龙头企业，来发展富硒产品新生加工这一块，全力推动我们的富硒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
4: 长征精神薪火相传，奋进脚步从未停歇。2026年上半年，江西省地区生产总值达18037.9亿元，同比增长4.0%。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分别增长9.2%、8.0%，彰显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韧性。在赣州信丰县一家锂电装备制造企业生产车间，一件件立体仓库、高速物流线等智能终端产品从这里走向全国，远销海外。企业负责人夏国安：
6: 我们将吸引向下游完整的产业链，聚集信丰，打造成高端智能至上现代化产业基地，预计年产值达到20个亿。
4: 眼下江西正全力构建一区五地红色基因传承新格局，这片承载过红军长征壮丽史诗的热土，始终将传承长征精神作为砥砺奋进的使命，以昂扬的姿态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2: 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0: 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
7: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缴费负担。
0: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
8: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

0: 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昨天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该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
1: 记者昨天从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566.7 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 174.6 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16.8 件。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两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
1: 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印发方案，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明确到2030年，0到6岁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全国百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超过4000，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昨天夜间到明天，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四川盆地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四川盆地等地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摘要。
0: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8号了解到，美军打击了伊朗哈尔克岛和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的目标。伊朗称，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事件中无人伤亡，油轮船员正在撤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晚发出紧急警告，称将袭击收留美军的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美国财政部8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共涉及36个制裁对象，重点针对伊朗航空业及相关企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成功捕获了一艘美国军队最先进的智能无人潜艇。
1: 本台消息，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8号称，所有欧盟成员国一致认为，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违反国际法。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当天就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做出相关承诺。巴勒斯坦总统

0: 总统府对此表示欢迎。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当天称，将对英国采取系列报复措施。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

0: 暂停空袭三天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
1: 也门胡塞武装八号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军事和石油设施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此次袭击是对沙特近期在也门军事行动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此次袭击为危险的升级，联军将采取措施阻止进一步袭击。
0: 据日本鹿儿岛县当地媒体报道，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8号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县等地启动，将持续到24号。日本北海道民间团体反对自卫队参加上述演习，表示这不仅会架空宪法第九条，也不符合专守防卫原则。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李丹丹、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与时代同行，与新闻同在，陕西广播电视台陕西新闻。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陕西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我是主播朝伟。
1: 我是主播刁坤，您还可以通过起点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等平台同步收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召开会议，省委书记、委员会主任赵一德主持并讲话，省长、委员会副主任赵刚出席；
1: 西安、汉中两市持续加强产业双向联动，多领域协同发力，实现产业功能互补，引领关中陕南融合发展。
0: 通道畅通，政策发力。今年1至7月，榆林外贸总值达64.4亿元，增速位居全国第一。
1: 从一颗果到一条链，延安市通过实施品牌升级与三产融合，延伸全产业链条，推进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9月8号，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听取部分市和省直部门改革任务进展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请听报道。

0: 省委书记、委员会主任赵一德主持会议并讲话，省长、委员会副主任赵刚、省委副书记、委员会副主任邢善平和有关省领导出席。赵一德在肯定今年以来全省全面深化改革工作取得的成绩后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对标对表党中央改革部署，围绕实施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等重点任务，加大改革谋划，推进落实力度，不断提升改革整体效能，为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动力。赵一德强调，要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加强穿透式全覆盖监管，抓好国企党建工作，持续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要积极推进国有三资盘活利用，坚持清单化摸排、市场化运作、专业化运营，拓宽盘活路径，加快盘活进度，有效释放三资价值。要加快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加强一盘棋工作统筹、一体化数据管理、一站式应用服务，真正让规划活起来，把资源管起来，让大家用起来。要深化文艺院团改革发展，围绕保基本强激励做好支持保障，健全扶持优秀剧本创作和促进剧目生产表演长效机制，更好激发文艺院团创新创造活力。要扎实做好学科专业设置调整和学科交叉融合改革，一体推进急需学科专业超长布局、基础学科跃升、存量学科专业优化，加强学科交叉中心建设，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要抓好行政执法和执法监督一体化平台建设，结合实际动态优化平台功能，加强执法数据归集和平台应用推广，助力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赵一德强调，要持续压实改革责任，用好五张清单抓改革工作机制，强化重点改革任务攻坚和督查问效，注重试点示范、基层探索，确保改革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委员会成员单位和部分市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陕西台消息，9月7号，省长赵刚在西安会见了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一行，共同出席陕西省政府与正泰集团战略合作协议、咸阳市政府与正泰集团有关项目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并见签。副省长李九红代表省政府与正泰集团签约。根据协议，我省将与正泰集团进一步深化政企合作，强化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努力实现共赢发展。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和咸阳市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2: 陕西台消息，9月8号，政协陕西省第13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在西安开幕。围绕提升陕西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行专题协商议政。省政协主席学新荣出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精神和省委14届10次全会精神，听取了政协陕西省委员会提案工作条例修订情况和有关人事事项的说明。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会上，李方常委代表省政协教育科技委员会，韩文婷常委代表民革陕西省委员会，黄牛虎常委代表民盟陕西省委会，古孟斌常委代表民建陕西省委会，任方常委代表民进陕西省委会，范英常委代表农工党陕西省委会，孔军常委代表职工党陕西省委会，张汉文常委代表九三学社陕西省委会，王小平委员代表西安市政协，以及侯社教常委分别围绕重塑人才评价体系、促进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深化科技金融五项机制改革、健全中市平台运营机制、提升西安区域

0: 科技创新中心辐射效能等做大会发言。省政协副主席、省统战部部长李明远主持会议，副主席杨冠军、张晓光、孙科、范九伦、高岭和秘书长郑永刚出席会议，西安市政协主席王吉德列席会议。
1: 全面深化改革陕西实践，陕西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以西安汉中制造业协同联动，引领关中陕南融合发展，推动关中和陕南在技术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上互促双强。近年以来，西安汉中两市持续加强产业双向联动，在航空、军工、生物医药、储能等领域开展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持续拓宽文旅融合与消费引流路径，实现产业功能深度互补。请您报道。
2: 走进汉中经济技术开发区创智产业园，陕西翠城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实验分离纯化化验室内，科研人员正密切观察人参皂苷的浓缩实验进程。企业深度对接西北大学、陕西科技大学等省内高校，通过横向课题委托、技术开发合作等模式，把西安高校实验室的基础科研成果引入汉中本地研发平台。陕西翠城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赵正栋：
3: 相比我们之前自己从事这个研发来讲的话，周期明显缩短，而且这个研发的成本也相比以前有大幅度的降低。
2: 目前企业已在汉中建成药物酶催化绿色合成、高端医药原料研发定制、天然药物及医药中间体代工生产、分析检测等五大技术平台，现有专职研发及从业人员30人，还联合陕西理工大学成功申报建设陕西省天然产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陕西省新型研发机构等多个省市级科创平台。赵正栋：
3: 像我们现在这些产品啊，都是以这种汉中的特色中药材为原料，经过系统的提取、分离、纯化、制备，产品呢广泛应用到这个高端的医药原料、化妆品原料和食品保健品原料。
2: 依托西城高铁公交化运营，西安汉中一小时交通圈不断优化，为两地科创成果跨区域协作打通了便捷通道。翠城生物在汉中宁强县投资建设的生产基地也正在加紧施工，项目预计2026年10月建成投产，达产后年产值有望突破3000万元。
4: 这里是陕西博沃汽车电子系统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这款产品呢，就是这家企业的主要产品低压电气盒，它是新能源汽车的一个核心部件，也是关系着整个车辆的运行安全。这一生产技术呢，以前一直长期被国外的企业垄断，那我现在所在的这家企业呢，也是通过多年的技术沉淀，突破了核心技术，从而实现了国产替代。
2: 这家企业的总公司位于江苏省南通市，长期与比亚迪、长安、北汽等国内大型汽车企业保持合作。今年8月，企业与汉中洋县一家企业联合投资建设的新能源汽车电子电器产业园项目一期建成投产，主要生产新能源汽车动力域控制器、电源域控制器及车身电子器件。目前企业已与陕汽达成合作协议，待新设备到位后即可批量供货。公司副总经理王勇：
5: 汉中紧邻西安，这里成为我们开拓西北市场的重要增产支点，有效缩短供货半径，降低物流成本。未来企业将把洋县打造为西部核心支点，带动连接器、PCB、注塑、包装等上下游配套企业气度转移，借助西安汉中协同发展的契机，进一步深耕西北汽车产业链。
2: 今年以来，汉中市围绕5个千亿级、3个百亿级产业集群建设，建立项目线索收集、对接洽谈、跟踪服务全流程机制，梳理西安方向企业目录1000余家，叩门招商，精准对接，推动项目签约落地。同时设立全省首家秦创投科技创新策源工作站，打通省级资源加市级产业协同通道，推动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高校院所的一批高水平成果在汉中落地。汉中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巴次：
6: 我们将积极推进全省区域发展战略， 主动融入西安都市圈，聚焦航空制造、低空经济，探索西安总部加汉中基地、西安市场加汉中供给模式，打造一小时产业协作圈。
7: 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深入打好八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
0: 依托能源化工产业基础，叠加向西开放通道与惠企政策等多重利好，榆林市外贸延续强劲势头。西安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榆林外贸总值达64.4亿元，同比增长2.4倍，增速位居全省第一。请听报道。
8: 近日，一列从俄罗斯驶来的中欧班列稳稳停靠在榆林靖边国际陆港，50个集装箱的进口炭黑在这里快速完成分拨集结，随即启程发往青岛黄岛港，预计只需2天，这批工业原料就能进入下游生产线。榆林国际陆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正阳：
9: 2026年开启中欧班列510列20907个集装箱，后总价值36.33亿元，相比传统的货运模式，我们为客户节省了3天，单箱成本节省了1000余元，打通了华北地区、西北地区直通欧亚的大通道。
8: 作为陕北地区重要的对外开放门户，靖边国际陆港目前已稳居我省第二大中欧班列分拨中心。如今，中欧班列回程货物从家电、轻工产品到农产品、汽配品类越来越丰富。为保障中欧班列的货物清关时效，当地高标准推进靖边铁路类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建设。榆林市口岸服务中心陆港口岸科负责人高新红：
10: 目前靖边海关监管场所的土地工程、智能化监控系统、机房及综合布线已全部完工。该场所投用后，不仅可实现就地查验、本地报关一体化通关，还将大幅压缩货物通关时效，降低物流成本。
8: 能源化工是榆林的传统优势产业，针对蓝碳、金属镁、聚氯乙烯等重点能化出口产品，榆林海关创新推出7乘24小时预约通关和一起一测的精准帮扶措施，畅通属地查验、绿色通道。在精准高效的通关保障下，榆林能化产品的出口通道愈发顺畅，一批批龙头企业率先受益。在陕西北原化工集团工业机器人灵活作业，一袋袋聚氯乙烯从传送带上鱼贯下线，被码放得整整齐齐。作为全国单体最大的聚氯乙烯生产商，企业今年以来出口总额达2.88亿元，贸易版图已覆盖全球80个国家和地区。陕西北原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营销物流部部长焦永平：
11: 今年以来，我们在巩固传统市场的同时，积极拓展非洲、东南亚等新兴市场，出口订单保持稳健增长。下一步，我们将依托榆林海关通关便利化措施，提升国际市场竞争力。
8: 今年以来，榆林与67个国家和地区保持进出口增长，更多贸易伙伴正依托榆林区域市场共享发展红利，拓展合作空间。与此同时，榆阳机场航空口岸、靖边铁路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加快推进，陆空协同的口岸开放格局逐步成型。榆林海关关长吕博：
12: 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夯实对外开放平台建设，用好航空口岸和铁路海关监管作业场所资源，畅通多式联运通道，推动传统能源产业绿色转型，加快构建能化产品与农副产品为重点的出海格局。
1: 从种得好到卖得好，从一颗果到一条链，延安市加快建设苹果高质量发展先行区，通过实施品牌升级发展战略，持续提升延安苹果、洛川苹果区域公用品牌影响力，实施三产融合发展战略，推动苹果产业与农资生产、食品加工、装备制造等贯通发展。苹果已成为全市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持续效益最好、对农民增收贡献最大的支柱产业。请您报道。
8: 眼下，延安市洛川县8000多亩早熟富士苹果陆续成熟， 在淮北镇白道庄村，果农们正在进行采收前的最后管护。

0: 和传统晚熟。
1: 我们村上的一百多亩果园，有鸡心果，然后富士果、维纳斯花景。目前鸡心果已经到上市季节，这几天正进入采摘期。目前我这个鸡心果可能就是在10万斤左右，这个市场销售这块也还行，收购商上门收购。
0: 截至今年年初，延安全市苹果种植面积332.1万亩，产量528万吨，鲜果产值292.4亿元，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到619.9亿元。目前延安全市冷藏气条库总储能达到173.9万吨，建成苹果选果线211条，每小时选果能力511吨，精深加工企业达到39家，年加工转化能力63.9万吨，在全国大中城市建有149个直销店，苹果出口加拿大、阿联酋、泰国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正在北京举办，陕西知识产权转化运用灵犀计划第9期“三秦好物”陕西地理标志专场活动也同步启幕，请听报道。
0: 本次专场活动以“地标珍品，物华三秦”为主题，来自全省11个地市的30多个优质陕西地理标志产品集中亮相京城。活动现场集中推介了甘谷一红薯、耀州糍、奉县大红袍、安康十全蚕丝等特色好物，每一件地标产品背后的历史文脉、传统工艺与地域特色，都能让全国客商直观感受陕西地标产业的独特魅力与深厚底蕴。渭南市化州区影桥皮影文化园工作人员田萌
3: 认识到了很多的就是不同行业的一些地理标志产品，从他们的一些宣传上还有他们的展示上，我们学到很多内容，对于我们后期的发展呢，不光是法律上或者是一些专业上也是有一定帮助的。
0: 延安市知识产权局副局长樊翠：
4: 这次呢，我们是带了8个地理标志产品到了咱的年会。其实延安市地理标志资源丰富，我们一共有34个地理标志商标，位居全省第一，让更多的人看到延安的一些好物。
0: 本次活动现场集中落地地理标志产业供应链合作、专利技术转化、新推关品牌推广3大类多项合作协议。延安苹果、吴起荞麦香醋、黄龙蜂蜜、商南茶、富平柿饼等明星地标产品成功对接全国供应链企业，部分科研机构与加工企业签约落地专利合作项目，以知识产权技术赋能地标产业全链条提质升级。新推关加地标品牌全新推广模式正式落地，持续放大陕西地理标志公共品牌影响力。陕西省知识产权局副局长贺杰成：
5: 下一步我局将紧盯全省产业链布局，加速创新成果转化，更好地利用知识产权助力陕西发展。
6: 听权威声音，传陕西万象，这里是陕西新闻，请继续收听。
7: 播送一组短消息，自2025年11月4日下闸蓄水以来，东庄水利枢纽工程大坝已实现安全运行超300天。
2: 陕西省果业中心近日对今年全省水果产销形势进行了分析，预计今年全省果林水果总产量同比增长1.65%。
7: 我省日前组织22家果蔬重点企业组团赴香港参加2026亚洲国际果蔬展览会，这是陕西连续第6年亮相该展会。此次全团达成涉外合作协议总金额超2300万元，10余种特色农产品进入中东、东南亚、北美及欧亚市场。
2: 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近日在湖南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我省组织省内39家重点粮油企业参展，并带去200多种特色粮油产品，全方位展示陕西粮食产业发展成果，拓宽陕西粮油产销渠道。
7: 听众朋友，以上是陕西新闻。本次节目主播刁坤、朝伟，编辑王小乐、史峰，责任编辑王游行，监制姚永杰。感谢您的收听。
8: 嘿，我是一本书，我等你很久了。那一次正要呼唤你，却被你的电话打断。又一次看到你，塞着耳机盯着屏幕，甚至没听见。

0: 我叫你，刚才又遇见百无聊赖的你，今天要不要听我说一个故事呀？你好，我是一本书，我已经等你很久了。我想要跟你说说华夏五千年，说说那历史长河里不朽的名字。我想要跟你说说爱情，说说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我想要跟你说说希望，说说长风破浪会有时。我想要跟你说说鲁滨逊在孤岛上的生活，跟你说说四光年之外的三体文明。我有很多很多故事想要说给你听。你好，我是一本书，我希望每一天都是读书日。如果你有空，就听我说说故事，这是我作为一本书最大的愿望了。
1: 就业优先，平等共享。陕西省残疾人联合会提示，残疾人就业条例中明确规定，国家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帮助支持残疾人就业，禁止在就业中歧视残疾人。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一定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并为其提供适当的工种岗位。残疾人应当提高自身素质，增强就业能力。
2: 最近我失语了。
3: 不会吧，在群里你可是接梗如行云流水，张口闭口流行语啊。
2: 可在现实里，我跟恰如其分的语言之间好像有一层迷雾啊。
3: 比如呢？
2: 人家说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
3: 荷塘月色啊，你呢？
2: 我呀，哎呀，太美了。
3: 词汇贫乏。
2: 人家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3: 这是日落。要是你说
2: 我呀，那什么是吧，你懂的。
3: 多苍白
2: 啊。昨天我留言说这部电影啊是 YYDS， 特别想跟人分享。
3: 我听听。
2: 那情节太好哭了，那演技太绝绝子了。
3: 完全不懂。
2: 就那种感觉你 get 到了吧？
3: 我感觉不是你在说话，是话在说你呢。
2: 哎，古人用典，今人玩梗，我呀语梗了。
3: 表达能力丧失，这叫文字失语症。
2: 千言万语最后只会用表情包。
3: 长此以往，你不仅仅是失语，而且会丧失思考能力。
2: 太可怕了，这病能治吗？
3: 给你开个方子啊，少看视频，多读书，少用梗，多思考，少用网络流行语，多用生活语言，坚持一个月看看疗效。
2: 哎呀， NSDD， 你说的对呀。
3: 哎呀，你怎么又来了？
4: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5: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 6多好记呀。
6: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7: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6: EPDHBLK，
8: 这哪里好记了？
7: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8: 哦，厉害。
7: 嘿，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6: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7: 没错，
5: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8: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9: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0: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11: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2: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11: 感受延安魅力。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白琳。
14: 我是王燕，今天是2026年9月9日星期三，农历7月28。
15: 历史上的今天。

0: 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1: 1945年9月9号，毛泽东在红岩村会见郭沫若、余立群等，并与他们共进晚餐。在谈到郭沫若在文化界应采取的态度时，毛泽东认为态度应该强硬些，要有斗争，指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2: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3: 今天的您好行安，您将听到线上消费增势强劲，一至七月，我市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达125.2亿元。
1: 王海鹏、郭柱国在看望慰问教师并调研教育工作时强调，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努力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
3: 中国共产党的故事陕西专题宣介会将在我市举行，
2: 学习贯彻市委六届十一次全会精神。
1: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商超线上订单不断，数码消费走俏，餐饮烟火气持续升腾。一至七月，我市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达到125.2亿元，同比增长7.4%，消费结构持续优化，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强劲动能。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报道。
4: 在市区永辉超市，琳琅满目的商品吸引众多市民前来选购，而线上超市同样热度不减，备受青睐。市民杨凤：
5: 我平时会在手机 APP 上下一些东西，比如说纸巾呀、油呀、笔呀，上面都可以看到它的生产日期呀，包括它的大小呀、价钱呀，这些都比较方便。我们可以下班之前可以在手机上叫好，然后你到家的时候东西也就到了，就是比较方便一点。
4: 超市工作人员介绍，每日早间10时至11时，傍晚17时至21时是线上订单高峰时段，平台满卷优惠券更是有效提升了用户下单频次。目前线上每日订单量已接近1000单。永辉超市延安万达店工作人员谢严丽：
6: 只要顾客一下单，我们就会有这个流水账号和对他的就是每一个明细仔细检查，出货前必须要把那个品质检查好。
7: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服务，让顾客在家里就能收到品质更好的产品。
4: 同样，数码智能消费持续升温，在市区的一家手机卖场，客流稳步回升。新款数码产品凭借创新功能受到消费者热捧，叠加市级购机补贴最高1000元的惠民政策，进一步激发了消费潜力。市民景泉：
8: 我也是看见他们这儿的这个新款也是特别的新奇，我之前从来没有看见过的这么一块手机，感觉非常好。店员还给我那个介绍，最高的话有个1000块钱的一个补贴，然后我也感觉这个也特别的实惠，所以我就在这订了一台。
4: 延安某手机卖场店长冯小阳：
9: 咱们店里的话主卖的是手机，最近的那个手表和平板增长量比较高一些，整体来说的话客流比较稳定一些，销量比之前总体是上涨的一个趋势。
4: 数据显示，一至七月我市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达125.2亿元，同比增长7.4%，其中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销售增长53.2%。从消费形态看，餐饮收入增长10%，商品零售增长7.1%，部分升级类商品保持较快增长势头。限额以上通讯器材类商品销售增长72.8%，新能源汽车零售增长25.7%。生活类消费支撑有力，粮油食品类商品零售增长41.6%，饮料类增长13.1%，服装鞋帽针织仿品类增长25.1%，化妆品类增长19.2%。当前线上线下消费深度融合，我市将深耕节假日和开学季等消费场景，丰富消费业态，优化消费环境，持续释放内需潜力，推动全市消费市场稳步提质，持续向好。
2: 学习贯彻市委六届十一次全会精神。
3: 接着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近日市委召开

0: 台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暨2026年第四期延安大讲堂，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信访工作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扎实推进信访法治化进行专题学习。
1: 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军营、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市政协主席杨光远等市领导出席，国家信访局来访接待司副司长陈明同志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着力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切实做好当前信访工作做专题辅导报告。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会场。
0: 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把准信访法治化正确方向，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从政治高度深刻把握信访法治化的战略定位，从现实角度深刻把握信访法治化的紧迫需求，从民生温度深刻把握信访法治化的价值取向，以推进信访法治化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锤炼能力作风，进一步提升信访工作质效，全面对标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信访工作九个坚持的核心要义，对标信访工作条例，紧盯三个专项、两项一升等重点，以钉钉子精神攻坚破局，坚决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四应四不等突出问题，以过硬能力作风赢得群众信任支持。要强化履职担当，共建信访工作良性生态，进一步厘清部门单位依法履职边界和标准，依法依规办理群众诉求，切实保障群众合法权益，扎实推进预防法治化、受理法治化、办理法治化、监督追责法治化、维护秩序法治化，持续提升信访工作质效。用好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加综治中心线上线下态势感知系统，关口前移，做好矛盾调处，扎实开展宣传教育，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浓厚氛围。
2: 学习贯彻市委六届十一次全会精神。
1: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昨天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市长郭柱国看望慰问教师并调研教育工作，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勉励大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工作的重要论述，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用延安精神教书育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努力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
0: 王海鹏、郭柱国先后来到延安市实验中学和杨家岭福州希望小学，观看教师课余体育活动开展和学生兴趣爱好、素质教育等展览，查看学校硬件设施和学生食堂卫生等情况，走进教师集体办公室，同大家亲切交谈，向大家送上节日的美好祝福，并感谢大家为孩子们健康茁壮成长所付出的辛勤努力，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铸魂育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落实落细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持续巩固双减成果，抓好心理教育和安全教育，提高体英美教学质量，引导学生健康快乐茁壮成长。要前瞻考虑，系统研究学龄人口结构变化对教育资源布局调整的深层次影响，更好统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顺势而为，调结构，优布局，提质量，努力为每个孩子成长成才提供更加公平、更加优质的教育资源。
1: 调研中，王海鹏、郭柱国强调，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广大教师要始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对孩子们更多些爱心、耐心、包容心，用真情关爱学生，以身教感染学生，争做新时代的好老师、大先生。各级各部门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一如既往地支持关注教育、关怀关爱教师，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我市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副市长严晓慧参加活动，
2: 学习贯彻市委六届十一次全会精神。
0: 近日，市政协召开党组会议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第十一次学习会议，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杨光源主持会议并讲话，副主席白广玉和秘书长张军出席。
1: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做出的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以及近期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集体学习了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相关内容，听取了市政协领导班子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台账问题消耗情况，机关党组关于市委巡查反馈意见整改落实方案，市政协委员和机关干部专题培训工作情况，推进宗教场所文化保护与规范化建设考察情况汇报，审议了政协延安市委员会关于发挥市政协界别作用的实施意见。
0: 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化理论学习，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进巡查反馈问题整改消耗，立足政协职能，用好界别优势，认真做好学习培训、考察调研等成果转化，切实把学习考察成效转化为履职实效。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1: 继续来关注你好延安。眼下芝丹县早熟苹果陆续成熟，集中上市，果农们抢抓农时，忙着采摘，田间地头一派丰收的喜人景象，小小的苹果正为当地群众铺就一条香甜的致富路。跟随本台记者陈雅妮一起关注。
3: 走进芝丹县永宁镇麻湾村苹果种植基地，色泽鲜亮、果香浓郁的嘎拉苹果灌满枝头，果农们穿梭林间采摘正忙。芝丹县永宁镇麻湾村果农常永宁：
4: 我家一堆四十亩苹果，套袋子30万，我下苹果今年价格还很好，定了4块钱，预计要收入还35-6万块钱。
3: 永宁镇现有果园36500亩，其中挂果面积25100亩，预计产值9800万元，其中早熟品种预计产值2800万元。永宁嘎拉苹果品质优良，每个成熟季都会吸引众多省内外客商提前驻点抢收。果商刘国才：
5: 苹果个大，颜色好，色泽鲜艳，口感也好，发到我们当地呢很受好评，希望芝丹县大力宣传，让全国人民都知道芝丹的产品，希望走向国门，卖出世界。
3: 同样，顺宁镇的苹果也长势喜人，早晚熟品种合理搭配，种植管护到位，整体效益稳步提升。 志丹县顺宁镇高粱村果农王炳全，
6: 总共套了是40多万袋子，按目前是价格来算，我今天下来可能能卖个40多万、50万块钱。
3: 志丹县顺宁镇农业农村服务站站长叶勇，
7: 目前我们顺宁镇枣熟品种是干了，总共套袋子套了是264万个，预计能够达到250吨，产值能达到300万左右。
3: 志丹县果业中心技术员王延强，
8: 下一步我们将着园进村、秋施、减肥、冬季修剪、病虫害绿色防护进行培训，为来年的果园增产、稳产、提质增效打下良好的基础。
3: 在丹巴镇，苹果集中收购点为果农提供了极大便利，果农们将采摘的鲜果统一运至收购点，现场分级、定价、过秤、结算。志丹县丹巴镇果农李兴春，
9: 一次性都给我们收完了，给我们果农带来了很大的方便，像我这橄榄现在都给4块钱。
3: 志丹县丹巴镇沙渠村果农常宗仁，
10: 今年我家果园估计挂果有50余万袋，估计收入大约就是50余万元，今年全部属于丹巴镇集中收购点，这个收购点给我们果农带来了很多的方便。
3: 志丹县丹巴镇苹果收购点负责人胡全，
11: 直接挖到我这，我来对接各地的客商大通产地销售的通道，切实降低果农销售难的问题。
3: 凭借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的山地优势，丹巴镇嘎拉苹果脆甜多汁，深受市场青睐，其中收购的优质果品辐射全国市场。志丹县丹巴镇政府一级主任科员张文忠，
12: 我这个今年估计套袋6800万袋，枣树1200万袋子，枣树收购价格3.8至4.2美金，下一步强化技术指导，做好产销对接，全力保障果农稳产增收。
3: 目前志丹县枣熟嘎拉苹果市场行情稳定，大批量中晚熟富士苹果也即将成熟上市，全县苹果产业整体发展势头强劲。志丹县果业中心副主任潘怀忠，
13: 结合当前市场走势预判，富士苹果产值有望突破19亿元，全县30万亩苹果全年总产值预计突破21亿元。
14: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0: 新学期伊始，延安大学2026级研一新生集体走进校史馆，以一堂特殊的校史课开启求学新征程。从烽火年代的窑洞办学，到新时代的弦歌不辍，延大80余载峥嵘岁月不仅记录着一所大学的成长年轮，更浓缩了中国共产党创办高等教育的探索与奋斗。青年学子在回望历史中感悟红色更迈，汲取前行力量。来关注本台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15: 走进延安大学校史馆，一张张泛黄的照片，一件件珍贵的实物，一段段历史影像，仿佛将时光拉回到革命年代。跟随讲解员的深度讲述，新生们沿着学校发展的历史脉络缓缓前行，从筚路蓝缕的艰苦初创，到一代代延大人接续奋斗，薪火相传。厚重的校史让初入校园的青年学子们对这所大学有了更深沉的理解。延安大学2026级博士研究生王怡，
16: 延安大学是从这段红色历史中走来的，我们参观完校史馆，每一个人心里都有很多的感触，对于我来说是非常震撼的，从一张张照片、一段段视频中了解到了学校80多年来的红色历史。作为新一代的青年学子，我们要胸怀远大理想，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要把我们的所学有所用，所为有所益，所思有所依。
15: 回望延安大学的办学历程，其意义远不仅仅于记录一所学校的发展变迁。延安大学作为毛泽东同志亲自命名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办学实践，与中国共产党探索创办新型正规化高等教育的历史紧密相连。 透过严大的校史，也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高等教育事业孕育发展的一段重要历程。延安大学校史馆馆长王蕊蕊：
17: 延安大学的历史呢，它不仅仅属于我们学校，它也是我们党创办高等教育历史的一个浓缩和反映。走进我们的校史馆呢，我们也将走进中国共产党高等教育孕育发展壮大和成熟的这样的一个历史长廊。校史馆当中呢，尤其是我们展陈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历史，以及革命英烈厅呢，它都体现出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他们的丰功伟绩，还有一代代热血青年的光荣和梦想。他们有牺牲，有奉献，有追求，有奋斗，这些精神它值得我们发扬光大，永续传承。
15: 据王蕊蕊介绍，延安大学始终坚持让校史成为教材，让场馆成为课堂。如今校史馆不断发挥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阵地作用，通过实物展示、场景复原、多媒体互动等多种形式，将厚重的历史转化为可感可知的育人资源，引导更多青年学子与教育工作者在回望中理解红色传统，在感悟中坚定理想信念。
17: 现在呢，我们的校史馆也是面向社会各界开放参观，我们也将发挥好它作为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的这样的一个功能，致力于讲好我们党的高等教育的发展史，讲好党创办高等教育的故事。
18: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1: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胡兆明近日宣布，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薛建会将于9月9号至10号在我市举行。会议的主题是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将与会。
0: 日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与延安平谷研究院联合申报的延蜜珠、延秋苏、延枣红三个延安本土枣中熟苹果新品种通过省级初审。这三个品种的成熟上市时间分别是8月下旬、9月上中旬和9月中下旬。三个品种的推广将会进一步优化延安苹果品种结构，为延安苹果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
1: 省财政厅消息，今年以来，省财政已下达中央及省级育儿补贴补助资金32亿元，支持为0至3岁婴幼儿每年发放补贴3600元。此项政策覆盖全省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家庭，补贴按年发放，直至婴幼儿年满3周岁。
0: 日前，西部机场集团航空物流有限公司与沈阳空港物流有限公司在沈阳签署航空货运发展合作框架协议，并举行互为异地货站揭牌仪式，标志着东北与西北两大航空枢纽跨区域物流协作迈入新阶段。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印发《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工作方案2026至2030年》，方案明确，到2030年，0至6岁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全国100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超过4000，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王艳白灵，代表编辑苏欣欣，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会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 231-4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咨询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